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

0: 今天你
1: 职业伤害保障呢，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的方式。那职业伤害保障费呢，由平台企业承担，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劳动者呢，个人无需缴费。截至今年六月底呢，试点累计参保人数已经达到2990.2万人。
2: 嗯，简单给大家普及一下吧，就是职业伤害保障常被称为司机骑手的新型工伤保险，它与现行工伤保险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工伤保险主要适用于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用人单位按照职工工资总额和相应费率缴纳工伤保险费。那么职业伤害保障呢，则主要面向劳动关系难以按照传统用工方式确认，但是通过平台接单并提供劳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嘛，不以确认劳动关系作为参加保障的前提，平台按照订单数量来进行缴费。
1: 对，那哪些情形可以确认为职业伤害呢？现行办法明确啊，劳动者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因为履行平台服务内容受到事故伤害、暴力等意外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应当确认为职业伤害。那在执行订单任务期间呢，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也被纳入保障范围。
3: 这套保障呢，可以说跳出了传统劳动关系认定的这种门槛，在破解灵活就业、高风险缺保障方面做出了尝试和完善。那新业态享受着灵活用工的红利，所以呢，也要扛起对应的这种风险责任。制度跟着就业形态同步升级，

0: 兜牢民生的底线，平台经济才能走向更规范更健康的发展路径。
1: 嗯，你看不光是这条新闻，刚才我们说那个四五四路啊，好多事儿其实都是这个月开始实施的，就说明我们的一些规矩，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有关部门一直在动态的在跟踪着各行各业的发展，这个就特别有必要。
0: 关注民生。
1: 关注民生。你得不能说总是一成不变的啊。眼下呢各地中小学陆续放假了，两个月左右的暑假对于许多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来说，这孩子放哪儿啊，谁来管怎么管，始终是一道问题啊。那么今年全国多地推出了公益暑期托管服务，把安心课堂办到了群众家门口。
2: 嗯，你比如说啊，四川资阳连续四年开办的爱心暑托公益托管班再度上线，非遗

0: 从工作日服务到周末全覆盖，公益托管精准对接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既解了这个家长的燃眉之急，也为孩子们打造了安全又充实的暑期的成长的空间。可以说这是公共服务主动适配社会结构变化的制度化补位。
1: 再来说说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了一个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是达到了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了双增长。
2: 对，报告显示呢，太平年等历史证据长尾效应凸显，这个好剧成为耐用品啊。主角生命树、京官、家事法庭、星月征途等现实题材剧，好故事自带穿透力，带动多个话题走向全民热议。
1: 此外呢，风雨潮、八千里路、云和月、人民的选择、长河落日等革命历史剧持续保持较强的收视竞争力。此外呢，看好好的时光啊、小城大事啊、年代情感剧、怀旧叙事也是引发了追剧热潮。再来说一个，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规模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元，占比超过50%。目前熊猫债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
2: 熊猫债究竟是个什么债？这个熊猫债呢，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那最近几年呢，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啊，熊猫债呢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了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也成为了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
1: 今年以来呢，熊猫债发行人出现多张新面孔，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也有法国巴黎银行以及萨姆鲁克卡泽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那么6月末呢，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之后呢，将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
2: 那从发行规模来看呢，外资发行人在大单当中表现啊格外亮眼。以德意志银行为例，今年以来呢，合计发行熊猫债规模是90亿元。截至目前呢，德意志银行已经成为了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也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
1: 那么业内人士表示，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应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
2: 是的，那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啊，也成为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当中得以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
1: 有专家说，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更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所得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预计今年全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将创历史新高。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AI 浪潮啊，席卷全球，带火了算力芯片终端硬件产业，还悄悄激发了一个新赛道，叫什么呢？航空货运。这个以往七月份啊是航空货运传统的淡季，但是呢，今年行情是彻底逆转了啊。随着这个 AI 算力建设，精密硬件出口激增，一大批高价值 AI 设备扎堆空运出海，让航空货运呢实现淡季不淡，逆势上涨。
2: 对，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114.4%，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大涨91.5%。有专家认为，随着算力中心集成化程度越来越高，服务器整机、大型机柜体积更大，不仅大幅拉高整体的货量，还提升了航班的载运率，给航空的货运带来双重利好。
1: 在高科技电子半导体的强力拉动之下，国内飞欧洲、美洲的主力航线一反淡季常态，运价韧力十足啊。那 AI 货品承运量持续走高，数据显示呢，2025年 AI 货物仅占空运总货量的 7%，但是呢，却拿下了全球超50%的货运值，空运货值啊。
2: 为什么这个 AI 货运能够持续火爆呢？专家认为啊，AI 产品的物流费用占货值比例不足1%，相比传统跨境电商客户， AI 科技企业的付费能力更强，稳定性就更有钱，稳定性也更高了啊。
1: 那广东省深圳市航空业协会会长朱庆峰预测说呢， AI 产业从这个原材料到成品再到中间连接件的产业链呢是极为庞大的，下一步呢其发展将给航空货运带来几何级的增长。那至少在未来的3到5年内呢，航空货运需求将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3: AI 之火呢，烧旺的不仅是芯片与服务器，更把航空货运这个老行业练成了新赛道上的黄金配角。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高科技制造业的强劲的韧性。当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制造智慧的智和中国算力，通往世界的每条航线都将重新丈量自己的价值。
2: 我们再简单说说美团、滴滴青桔、哈罗单车，它上调了起步价了啊。调整之后，美团的起步价，工作日及周末起步价是60分钟1.88元，之前是1.5元。你看青桔，他们也是每60分钟1.99元，之前是每30分钟1.5元。所以三家平台采取的是一个提高起步价、拉长基础时长的组合策略。短途用户成本增加，但是呢，你如果

0: 要骑得远，中长途用户费用可能降低啊。
1: 嗯，但是呢，有个数据啊，说全国居民单车单次平均骑行的距离仅为 2.7 公里，
0: 对，
1: 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其实是以短途出行为主的。
0: 当然，
1: 而且现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用户吐槽说，一扫开就是将近2块钱，
0: 是的
1: 啊，说这个价格现在还不如坐个公交啊、这个价格便宜呢。
0: 嗯，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也开始减少使用频次了。
0: 嗯，业内认为啊，制造成本和运维费用攀升还是更客观的因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从低价抢市场啊，这个行业呀进入到了一个存量用户的争夺啊，涨价意在将用户推进会员体系，以提价制造痛点，用会员来锁定用户。
1: 对，你买会员就便宜一些哈。
0: 嗯，
1: 而且现在很多的这个用共享单车的投诉问题也非常多啊，专家也指出，这共享单车行业已经进入到了存量竞争阶段，未来这个重心应该转向精细化服务和用户体验，而非简单提价。科技方面，简单来关注一下啊，最近这个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李庸芳、孟磊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新研究成果。那团队提出了全阶段调控策略，通过引入一种可光转换的添加剂分子，那成功制备出了稳态光电转换效率达到 28.04% 的高性能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那刷新此类器件光电转换效率世界纪录，也标志着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向实际应用迈出关键一步。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继续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消息啊。中国体操协会发布消息，凭借在今年艺术体操世界杯系列赛的出色表现，中国队连续第三年斩获世界杯系列赛集体全能年度排名第一，同时呢，也将单项五球年度榜首收入囊中。
0: 2026年国际网联 U12 团体锦标赛东亚区预选赛在北京开赛，那么本届赛事汇聚亚洲六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网球队伍，设置了男子团体、女子团体两大竞赛组别，为东亚地区12岁及以下网球小将搭建起了高水平国际竞技和交流平台。
1: 国际乒联宣布决定自本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在符合适用于所有运动员的参赛准入条件的前提下，俄罗斯运动员呢可以正常参加国际乒联的乒乓球和残疾人乒乓球赛事。本决定呢适用于国际乒联认证的所有赛事，涵盖个人赛事和团体赛事。
0: 那么今年暑期档呢，有上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科幻以及动画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1: 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啊，其中呢，《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还有就《特立独行》啊，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了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的故事。以及《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
0: 是的，这个暑期档历来都是动画电影上映的重要节点，因为孩子们放假了嘛。昨天我朋友圈看到说这个八仙，说不错，是一部神仙喜剧动画大片儿。影片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啊。
1: 还有就是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了天才少年狄少与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这个影片《悟空大圣》从花果山美猴王拜师学艺讲起，从花果山被围剿到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那讲述了一段关于成长的冒险故事。
0: 是的，影片《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三国开篇史诗。那么进口动画电影的《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之后呢，热度不减。小黄人和大怪兽影片呢，融入了怪兽元素和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1: 是的，《那山那水》呢是一部纪录电影，20多年前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浙江提出。20多年过去了，这片土地发生了许多真实而深刻的变化，山更绿了，水更清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绿水青山间收获了新的生活。
0: 是的，《群星闪耀时》是一部科幻冒险电影，讲述了几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被困引力场，与地面失去了联系。危急时刻，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出现了，那么隐藏的代码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
1: 另外呢，《给阿嬷的情书》自从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呢票房将超过20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0: 电影加活动持续升。

0: 及暑假期间全国多地推出形式丰富的惠民观影服务，比如说跟着电影学科普，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赏非遗，来丰富大家的假期文化生活。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

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每每回想起来，你都不会提起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音乐现场就是有着令人瞬间坠入奇异平行世界的奇妙能力，你可以天马行空的遐想，串联着每一个音符，在演唱者们游刃有余的 freestyle 里面去寻找隐藏技能的大爆发。芒果音乐现场继续来听歌。

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0: 雪狮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1: 我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

0: 你好，How's it going？
1: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很多朋友知道粤菜中的虾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3: 是，
2: 那今儿咱们就说说粤菜中的虾的经典菜品哈、来说说白灼基围虾。
3: 你看白灼基围虾呀，实际上粤菜中咱们普通的人接触的比较普遍的这个粤菜，像什么蚝油牛肉、白灼基围虾。
2: 嗯，
3: 假如说咱问一个人说你吃过粤菜吗？说我吃过，或者说你喜欢粤菜吗？你了解粤菜吗？那么你说几个粤菜的名字，很多人，这是我做个测试，很多人他会说，白灼基围虾、古老肉，蚝油牛肉，哎，他会不加思索或者稍加思索说。那就说明这几个菜啊，在咱们老百姓这个中知名度还是比较高。
2: 对，大家都点过，都吃过。
3: 对，
2: 嗯，
3: 也吃得起。
2: 嗯，
3: 哎，而且白灼基围虾确实也让人有一种那耳目一新的感觉，
2: 很清新。
3: 对，
2: 嗯，
3: 一开始你看，开始吃白灼基围虾的时候啊，还挺有故事呢。你上了一盘啊，我就亲眼所见啊，那么这个顾客无从下手。就不知道面对着白灼基围虾我将如何，就有那种感觉。
2: 为什么会有这种困惑呢？
3: 对，他还习惯于拿筷子夹，
2: 嗯，
3: 他不太习惯于拿手去剥
2: 剥这个虾皮哈。
3: 对，所以你看咱们一开始咱们吃别的甭管是哪个菜系，绝大多数菜都是用筷子夹着吃，
2: 嗯，
3: 除非像鸡腿儿，你这扑棱一下夹不住你拿手，但是那种菜也很少，是吧？
2: 就直接上手，我们还是觉得有点不习惯。
3: 对，特别是在大饭店里边直接就上手了，
2: 嗯，
3: 好家伙，觉得还得看看周边的人，人家怎么吃，
2: 有点不雅吧。
3: 哎，然后他一看，哎，人家特斯文、特漂亮的一个那个白领的小姐就在那儿
2: 上手了，
3: 哎，很优雅的在那儿去包。他一看，哦，感觉这也能上手啊，我也来一步，嗯，他也就下手去包去了。
2: 嗯，
3: 这是话说，这就20多年前了。80-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嗯，是吧？那还粤菜还有一种神秘的面纱在罩着，看着这一盘端上来，然后随跟呢，它跟一个什么呢？跟两样，跟一盅叫洗手水，对吧，
2: 嗯？
3: 一般都是用茶水或者柠檬水，还跟一个什么呀？蘸汁儿。他有的时候真不知道这俩干嘛的
2: 啊，
3: 哦。可是呢，这个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粤菜的这个服务员也挺牛的，他心中默认就是在这点这个菜的人都会吃这个菜
2: 啊，
3: 所以他有这么一个误区，或者说呢，他诚心要看你怎么弄，
2: 出笑话，
3: 出笑话。所以有时候这服务员的心态也挺怪的啊。
2: 别看我给您端茶倒水的，
3: 哎，
2: 你还真不一定懂我给你端上的吃的。
3: 哎，你真露了怯，他在旁边指手画脚的，或者圈圈点点的那么。
2: 当然这是个别的服务员，
3: 个别人，店大欺客。你像后来逐渐的，他这个王谢堂前宴呢，落入寻常百姓家呀，他身段也就降下来了。
2: 嗯，
3: 慢慢大家也就知道了，是吧？吃这个基围虾，你先说说，你吃基围虾怎么吃啊？
2: 用嘴吃，包着吃，
3: 就是全过程，你能不能大概的简述一下？
2: 嗯，就是把虾拿起来，就是包这个虾皮嘛，包完虾皮之后，奔那蘸料蘸一下，然后就吃了。
3: 嗯，对，
2: 嗯，
3: 过程没错啊。你第一不能不包虾皮直接吃。
2: 有些朋友觉得那个没事，虾皮我能嚼得动。
3: 那个您吃椒盐虾合适
2: 啊，
3: 就一虾两吃或者三吃，是吧？您吃椒盐虾，吃椒盐虾拿个剥了皮，那叫露怯。
2: 嗯，
3: 但是如果您吃基围虾是白灼的，那么我建议，您甭管是大饭馆是那个小店，您吃这个，咱还是剥一下皮。
2: 嗯，
3: 那剥皮也有讲究，是吧？首先咱说啊，剥皮有两种剥法，一种把虾头去了剥。这不露怯啊，剥出半身来，然后一蘸这个汁儿，
2: 尾巴咬掉，
3: 往嘴里一弄一捏，这个把这虾肉吃了，这个不露怯啊。 这个带着这皮怎么着？还有一种呢，把皮完整的剥下来，就带一个尾。
2: 嗯，
3: 吃完了以后，把那后半截儿跟前面那虾头、虾身对上，你看从外形上看，还是一只完整的虾。
2: 这就吃的精细一点。
3: 这吃的难度比较高，一般女孩她吃、嗯、讲究，我吃完一盘虾，你甭管20个头、30个头，我吃完了以后，把这虾皮一码，它还组成这个原来的一定形状，或者是人为的你给它做成一定形状。
2: 哦、
3: 这是一个吃虾的，
2: 就吃的比较有情趣。
3: 对、嗯、所以吃粤菜咱们说啊，不仅仅是吃口味，它还有时候吃的是一情调、
2: 哦、
3: 吃的 是一个心情，是吧？你这个假定说你心情不好或者挺着急，您别点这个白灼基围虾。
2: 对，
3: 这是一个慢工的菜。
2: 嗯，
3: 是吧？当然也不能太慢，太慢以后凉了它发腥。
2: 对，您说慢工的菜哈、啊，不是指这个虾的烹饪方式有多费劲，而是您吃的时候必须一个一个自己剥开，
3: 对，
2: 这可能比较费功夫了。
3: 适合聊天、嗯、
2: 适合边聊边吃，边吃边聊哈。
3: 哎，
2: 说到这个基围虾，为什么我们说白灼基围虾？肯定它的食材是非常新鲜的。
3: 是，
2: 我们吃到这种海鲜的肉的时候，都会觉得它的肉有点微甜的感觉。
3: 对，
2: 说明食材非常的新鲜哈。但是如果上来一盘基围虾，我吃了之后啊，这口感好像不太好，也没有微甜的感觉。
3: 不但不微甜，这肉都发泄了。
2: 啊、嗯，这就是属于刚才他给您焯这个虾的时候啊，有活的有死的。
3: 对、嗯、
2: 在这儿我就得问问夏老师了，那我怎么让我这个基围虾是新鲜的哈？我怎么鉴别？我去那海鲜池的时候，我就要和他有交流吧？
3: 对，这个咱们可说有三部曲。
2: 嗯，
3: 如果您点了白灼基围虾，千万您别怕麻烦，一定您要亲自到海鲜池，看着那虾老，他去把这虾捞出来过秤、
2: 嗯、
3: 这才行。那么这个头一步是吧，你就要

0: 看这个原料，
1: 嗯，
0: 它里边肯定有死虾，他怎么把这死虾卖给你？
1: 他沉渣泛起
0: 呀。对，他拿那抄子呀，先在那池里扒搅和两下，
1: 嗯，
0: 给那虾都给轰起来。这样的，甭管活的还是死的，它在水里在动，
1: 反正都飘着呢。
0: 对，你也看不出它是活虾死虾。
1: 嗯、
0: 然后唰一抄，抄出来以后放到袋子里头，或者放到它一个小盔子里边就过秤去了。这里边咱不敢。

0: 和包括味觉、口感的。首先头一个啊，您看活虾如果是这个活着的时候，它的尾巴是散开的，它在水里游的时候，那尾巴它也动，起着这个打水的作用。脱肛靠呢，底下那个小，它那足啊，小那小爪啊，那虾游不起来，它得靠尾巴，是吧？跟
1: 提供动力，
0: 哎，
1: 像个扇
0: 那个橹似的，哇，那么一使劲啊，这像鱼的尾巴一样，这虾才扇起来。所以它在动的时候，它这尾巴是张开的。
1: 哎，
0: 打个形象的比方，像一个扇子，是张开的，你的五指是张开的，手指头五个指头张开的，这样呢，哎，这是活虾。活虾如果说它烹饪得法，什么叫烹饪得法？唰一下就下到这个汤里边去了，那么这个虾还没来得及尾巴并拢的时候，就已经被烫死了，所以它还保留它在死前那一刹那这尾巴张开的那状态。
1: 哦，
0: 简单的说，您看这个虾尾巴是张开的。啊，和活的时候是一样，都是张开的。如果到您这儿了，一看这虾尾巴是并上的，那个95%以上是已经死了，
1: 就是入沸水之前它已经快不行了，甚至已经死了。
0: 对，为什么咱说95%以上呢？因为还有极个别情况，由于超的那个温度，或者虾的品种，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它比如唰一下下去的比较多，那先下的唰一下烫死了，后下的由于那水温就稍微的低点了，哎，它没被一下烫死，这时候它稍微收缩了一下，可是它在入水之前还是活的。但是这种并尾的这种虾，就缩成这个一团的，这尾巴缩把扇子叠起来的，这不应该超过你里边的10%
1: 哦，
0: 是吧？比如说您点了那个半斤基围虾啊，举例子说有20-30个头，是吧？那么您如果发现起着有7-8个全都是病的了，这就不行了。有个3-2个咱也可以原谅，咱也不能要求个个都活着。
1: 对哈，不能100%。
0: 对，那么这就是从这个看它尾巴并拢。再有呢，就是虾肉。刚才咱们说了，虾肉如果是您吃的，味道微带点甜，并且呢它很脆生，
1: 对，
0: 是吧？
1: 充盈饱满，
0: 很爽口，对。那么这是活的。如果您吃的都发面了啊，甚至说不好听的都发黏了啊，那这肯定是死虾，而且不是一般的死，这死好几天了
1: 啊，
0: 这就是被它掉了包了。
1: 对，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的虾或者你捞的虾虽然是活的，你捞出来过完程之后你走了，回去他把那虾又放生了，又给你抓一把死虾搁里头了。
1: 对。
0: 所以咱们建议啊，如果您去粤菜馆，如果您有点不太放心，您撂这么一句话：你这虾我挑好了，你这死虾尾巴并上的我可不买单啊！
1: 啊，
0: 你来这么一句话就震慑了一下。
1: 您撂下一句话，他知道您懂，
0: 他
1: 就不敢轻易的见人下菜碟了。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呢，我们说说白灼基围虾。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粤菜中的白灼基围虾，这道菜呢，挺寻常的，很多听众朋友都吃过哈。我们也讲到了怎么鉴别这个虾的新鲜程度。很多朋友听到基围虾这个词儿，觉得它和白虾呀，和竹节虾呀，命名方式是一样的。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些讲究，肖老师给大家说说。
2: 是，你看咱们基围虾，好多人呢不太明白这基围是什么意思，还有的那个去问这个服务员，有的服务员知道，有的甚至说绝大多数的他不知道，因为他就打工就在那儿，我就卖就开单，他又不是搞这个引赚史，或者不是广东那边当地人，他不清楚。实际上的基围虾呀，它指的是一种啊虾的品种，又是指的一种养殖方式。你看咱们养虾一般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在塘里边养，是吧？塘里边就是跟活水是分开的，有一个口进水放水。还一种啊，你像它就是在海边滩涂地带，它围起了一块地儿。
1: 利用海水。
2: 对，就是在海里边养。海滩滩涂它围起来，用什么围的？就用的类似栅栏这种东西，很密，网子给它围。它不是用网箱养的，现在用网箱养，但是基围虾不是，基围虾是在海塘里边养的。海塘就是直接就是海的一部分，而不是在内陆里边。它围的用那栅栏基，那个围起来啊，鸡尾，它就是用
1: 广东
2: 话，广
1: 东人这么说
2: 啊，就是有个鸡头啊，有个基础啊，叫鸡尾尾啄啊，就围着它。
1: 那
2: 围着，所以它叫做基围虾。当然，有的时候它人家基围虾，它叫基围虾，给你上的未必就是基围虾。就像刚才米虾你说那样，有时候拿别的虾给你冒充，是吧？
1: 白虾之类的哈，
2: 白虾之类冒充。但是如果他告诉你了，我这就是白虾，并且卖你的也是白虾的价钱，也无所谓。真正的基围虾和白虾之类的，它是有很大区别。关键就是说口感。不在于个头大小，
1: 白虾的肉质要死一点，
2: 它松，

0: 它你吃的那种口感的它不那么密实，它那个就像你说的死，它不那么利口，它不像鸡尾虾，鸡尾虾你吃的有弹性是吧？哎，很，而且那个吃的时候它香，
1: 微甜，
0: 微甜，这是鸡尾虾。咱们说了这个鸡尾虾这名字来历和其他虾口感的区别，还有一个呢，咱们也跟大家咱们说说白灼是怎么回事儿，是吧？咱们我碰着过有的这朋友啊，这个过去的老同学也好，什么时候跟这家里说买了点虾，我就做这个白灼鸡尾虾，说我这出来怎么跟饭馆不是一个味儿啊？我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我就给那水做开了，然后把那虾往里头搁，我还像你说的，不是一下都搁进去，我分成那个我这锅我分着分批烧，拿罩里头捞出来。我说您后边都对，就是您那白水不对。白灼可不是白水啊。首先咱们得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白灼呀是怎么回事。白灼它不是拿水煮，这个白指的是白汤。是汤。用二汤。咱们知道这个根据这汤的鲜的程度和它吊汤的这个难易程度有头道汤叫上汤。粤菜叫上汤，比上汤稍微次点，或者上汤用过之后有些其他东西了，不是那么那个纯了，它叫二汤。这个做咱们白灼鸡尾虾用的就是二汤，它是用上汤下来的，因为上汤你在用这过程中淋的这过程中啊，它有一些水啊或者其他的东西融进去了，它就不是那么纯了，味道呢略有点变化。这时候呢，相反做这白灼鸡尾虾倒更合适。它其中有其他海味或者是其他肉类或者其他调料汤料的那些混合的成分，它要是你跟这个二汤里边比那个上汤的还好，这我做个实验因为它有一种混合味儿，就压住那个虾的那种腥气它带来更多的香气。所以如果您在家里做，您千万不要拿白水做这个。
1: 那听众朋友说，肖老师您难为我们呢，我们家里头汤都没有，上汤都没有，我还弄二汤去，
0: 小难为着。但是我教您一个招
1: 啊，
0: 这也算是正经，您在餐馆里边没人告诉您，您在这个烹饪的这个菜谱里边也没人教给您，这算咱们
1: 独家的。
0: 其实很简单，您看吧，现在外边有卖那个叫浓汤宝，虽然它不都完全是天然成分，但是它天然成分也占着一定的比例，说白了它就是浓缩的这些汁儿，是吧？您把那浓汤宝打开，它是一个一个做成跟那个小元宝似的那么的，是吧？椭圆的东西，
1: 像果冻似的。
0: 对，您打开它，根据您的用量，什么叫用量？您虾多大量？
1: 对，
0: 这用量您再调整一下，您用这汤的用量。但是您别给它调成要做成包这个粉丝或者是什么做菜的那个浓度了，没有那么浓啊。那您吃的就不是这个虾味了，就变成这
1: 浓汤宝的味了。咱们就是借个味儿。
0: 对，借个味儿。按一般来说，如果您用半斤左右啊，您一般家里半斤到一斤，您有那个浓汤宝的三分之一
1: 就够了，
0: 就够了
1: 啊，
0: 就够了。如果说您有其他的，说是我这个什么肉的了，炖牛肉的了，或者什么酱猪蹄的，那个千万别闷里边搁啊，这两家不是一回事儿。咱们说这个白，首先这汁儿还要白，白灼这汁儿要白汁，
1: 对，
0: 是吧？您不能都汁儿都是红的了。是吧？那就不行了。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刚才咱说的，您把一小勺或者拿筷子啊，掐那么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然后给它融到这汤
1: 里。我这二汤就有了。
0: 对，这二汤呢，您适当尝一尝，是吧？另外呢，还要往里边稍微的呀放点东西，放什么呢？您多少放点盐
1: 啊，
0: 还要放点黄酒。
1: 嗯
0: 啊，有的朋友说我放料酒行不行？也行，但是我习惯做菜干什么，我还是直接放黄酒。不用买太贵的，二三十块钱一瓶那饮用酒，您就买那十块钱左右啊，甚至十块钱，那有的店促销的时候，超市促销啊，这个打折的，您就买那个。
1: 当料酒使。
0: 对，当料酒使。无论您是做肉啊，您还是这个做鸡还是做其他的，它都比料酒要好得多。您拿那个做鸡翅，黄酒鸡翅跟那料酒鸡翅根本就不是一个感觉。
1: 这是肖老师哈，给大家介绍了在家里头做白灼鸡尾虾的窍门。调制这个二汤的时候，我们可以选三分之一的这个浓汤宝，然后放一点盐，再放一点黄酒，这样做出的白灼鸡尾虾可能就跟餐馆的差距不大了。
0: 在吃的时候啊，它还有根叫白灼汁儿。这个白灼汁儿啊，有人说那不就是咱们老

0: 兴吃那三合油嘛。实际上
1: 酱油醋香油。
0: 对，三合油。
1: 嗯，
0: 实际上啊差不太多，但是我觉得啊根据个人口味您多少还要调整一下。首先头一个醋您别搁太多。这醋搁了以后啊直接影响这个您感觉这个虾的鲜嫩度。
1: 哦。
0: 第二您多少里边搁点蚝油。
1: 嗯。
0: 哎，搁点蚝油也比较好。还有的那什么呢，你像我可能在里边再搁点分酒。
1: 哦，分酒。
0: 对，分酒。为什么搁分酒不搁料酒不搁别的酒，哎，这它也是一个固定搭配。
1: 那别的白酒不行，放点二锅头不行。
0: 绝对别搁二锅头，这是历史原因。现在有很多酒可能酒本身比分酒还要好，但是容易您做白灼。
1: 嗯，
0: 您加这个分酒比其他酒都要好。
1: 哦，
0: 您加的白灼那个焯子的时候那个汤里边也行。
1: 嗯，
0: 但是我习惯于搁到这个白灼汁里边搁这么一两滴
1: 啊，点到为止。那您这白灼汁合着是放了
0: 除了酱油
1: 醋
0: 香油啊，香油其实有没有都两可啊，
1: 对，我觉得有点太香了，
0: 哎，对，都有点喧宾，根据您个人口味。
1: 嗯，
0: 那么我建议您再搁点什么呢，叫蚝油，
1: 蚝油和分酒，
0: 再点一两滴的分酒。
1: 嗯，
0: 您不妨试一下，
1: 这白灼汁儿就成了哈。
0: 对，
1: 您按肖老师介绍这个方法如法炮制，也许这一次您自家做的这个白灼基围虾口味就不一样了，就上了一个档次。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作为一个技术宅男，本人呢最近正在关注手机市场的风云变幻。经过这一个多月以来的考察，我终于搞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水果手机的所谓防水功能，其实是一项别开生面的功能。这个功能主要是针对那些不爱运动又非要装蒜的用户开发的。设想一下，有这样好防水功能的手机，持有他们的人在平时只要在洗衣服的时候把手机放到洗衣机里面去，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好友步数排行里排名第一了。
0: 接下来请听微小说。后来
1: 他要准备考研，他又是学生会主席，他总是很忙，约会的时候经常迟到。尽管有些不满，女孩还是原谅了他。直到有一天，女孩对他说，我们还是分手吧。后来他出国留学了，女孩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又过了几年，女孩收到一张来自法国的单程机票，上面还附有一张纸条，纸条是这么写的，
0: 亲爱的，这一次换我等你了。
1: 女孩接到这张机票之后万分激动，她立刻就回信了，信的内容是这样的，太感谢了亲，

0: 我能带着我的老公和两个孩子一起去吗？亲。
1: 三言两语，
2: 言简意赅，
1: 有问有答，
2: 礼尚往来，
1: 风轻云淡，
2: 春暖花开，
1: 闲言碎语，
2: 欢乐开怀，
1: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2: 闲言碎语。
1: 我们呢，其实都喜欢云淡风轻的心情，
0: 都享受斜风细雨的天空，
1: 仰望月朗星稀，
0: 只想在阡陌纵横的心底里，让回忆来来去去。
1: 我们懂云的漂浮，
0: 懂花的清新，
1: 懂天空的伤怀，
0: 懂星月的思念。
1: 其实我们都懂，我们就是没时间休息。
0: 有时候特想抽个空喘口气儿。
1: 有的时候吧，我们不言不语，那是因为我们确实累了。
0: 要么就是我们想把那一丝笑意放在心底。
1: 所以啊，我们的欢乐正前方讲，那有的时候也是那么的
0: 深藏不露，
1: 沉稳大气。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要跟您好好聊聊我们那90后小编辑旭旭。
0: 还说他呀，天天说他，说不够啊。
1: 那坚决说不完。首先吧，咱就得说一句啊，这平常啊，你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千万别装大个的。另外，教育是个大问题，这小孩子吧，模仿能力很强，咱得给孩子做好榜样，不是？
0: 刘笑，你这话都不挨着呀，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1: 是这么回事啊。就咱那90后编辑旭旭吧，他这人哪儿都好，就是有一处硬伤，推财迷。
0: 前车之鉴。
1: 话说有一回吧，咱旭旭就去他姐姐家玩去，那姐姐家这小外甥女啊，就看见舅舅来了，就想找舅舅要点零花钱。于是乎，这小外甥女啊还没张口要，她回屋拿了一大洗脸盆出来，冲着舅舅就走过去了。
3: 舅舅，给我点钱吧。
1: 旭当时感觉特别奇怪，一边特别不情愿的从兜里掏钱，一边问他这小外甥女：“不是钱舅舅倒是能给你点，可是你拿这么大一盆干嘛呀？”
3: 舅舅，我记得上回咱们一起去市场，有个男的拿了一个碗，你看了人家半天，就给人碗里放了一毛钱。我这次拿一个大盆，看看你是不是能多给点儿。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我跟你们说啊，作为一个油脂青年来说啊，我在这儿呢一定要向大家做一个友情提示。最近啊，这个电信银行类的诈骗简直是太猖獗了，所以呢，在 ATM 机上取钱的时候，你千万得小心，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你身后的那个人，千万不能让他看到你的交易屏幕，太危险了。你说万一他要是看到了你的余额，他站在后头还不得笑话死你啊。不怕各位笑话啊，本人是个资深白领，也算是个过来人了。眼看着很多新人纷纷来到了公司上岗，在这里呢要向这些新人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这个社会目前的现实，这是明摆着有点残酷，竞争非常的激烈，所以这一现实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新人，一旦遇到了一些困难，你们一定要学会坚持，你们一定要一直这样努力下去。你们想一想，如果你们作为新人从来都没有努力过的话，那你们怎么才能知道什么叫绝望呢？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0: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本人是一个油脂青年，不瞒各位说啊，每一次我看见一个土豪正在炫富，我就想大声地质问他，你觉得金钱可以换来朋友吗？你觉得金钱可以换来妹子吗？你觉得金钱可以换来尊严？你觉得金钱可以换来快乐吗？不过说实话，每一次吧，我其实都没问出口，这主要是因为我怕那些土豪给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不瞒各位说，本人现在是个成功人士啊！我给大家说一说我目前的状态。我现在的存款将近6000万，名下有10套房、5辆车，而且没有贷款压力。现在呢，我经营着一家规模中等的工厂，年纯利润可达7到800万左右。我呢，没别的想说的了，我在这只想问在座的各位一句话，那就是根据我现在的情况，你们觉得我爱吹牛的这个毛病还有治吗？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小明同学他们班上有一特别厉害的学霸，人还特别老实。这上次考数学的时候呢，小明正好坐在人家学霸旁边，等人家学霸这答卷都答完了吧，小明就特别果断强硬的把学霸桌上的卷子一把就给抢过来了，然后二话没说就全给抄完了。结果班里公布成绩的时候吧，哎，这小明竟然比学霸的分还高了几分。于是这学霸就非常不服气的问小明，
3: 怎么回事啊小明，你怎么考的比我分还高啊？
1: 小明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
3: 哦，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随便改了几道选择题。
1: 听到了小明如此镇定的回答，学霸不禁拜倒在了小明脚下。
3: 小明你太厉害了，你简直太会改了。
1: 听了学霸的话，小明继续很冷静地解释道，
3: 笨蛋，你理解错了，我当时改的是你的卷子。
2: 话说这天，一有志青年向大师请教，
1: 大师，你说为什么在一次比赛当中，冠军和亚军都付出了同样的努力，而人们最终只记住了那个冠军呢？
2: 听了这话，禅师语重心长地说，
1: 呀，年轻人呀，这一句话两句话可说不清楚，这是有关人生哲学方面的问题，我接下来给你好好讲讲啊。你先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世界上的第一高峰是哪座高峰呢？
2: 青年脱口而出，
1: 珠穆朗玛峰啊。
2: 大师特别自信地继续问，
1: 啊，那我问你，世界第二高峰是哪座峰呢？
2: 青年继续答道，
1: 乔戈里峰。
2: 禅师很惊讶，于是乎他继续问道，
1: 啊，那世界第三高峰是哪座峰呢？
2: 青年继续答，
1: 甘城张家峰啊。
2: 听到这儿，禅师面无表情地继续问道，
1: 那第四高峰是哪座峰呢？
2: 青年继续答，
1: 洛子峰啊。
2: 听到这个答案，禅师拍着桌子继续问道，
1: 那世界上第五高峰是哪座峰啊？
2: 青年继续答，
1: 马卡鲁峰啊。不是，大师啊，您刚才跟我说要跟我讲点人生哲学方面的事儿，您要跟我讲什么呀？
2: 只见此时大师又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他对年轻人说道，
1: 你现在就给我滚，给我滚人出去。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五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传。
1: 笑咖正传一，特质。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昨天下午单位没什么事儿，我就和闺蜜一起去买化妆品。我闺蜜一进商店就拿起人一盒 BB 霜，要在自个儿手上试一下效果。那售货员看了看我闺蜜的手，然后微笑着对我闺蜜说，哎呀美女啊，你这手太白了，怕是试完之后吧效果也不明显。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售货员突然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对我闺蜜继续说道，你要不让他试试，他能试出效果来。

0: 小咖正传二，身份。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昨天坐火车出差，中途遇到一乘警检查身份证，到我这儿了。这乘警拿我的身份证看了半天，然后对我说：“
0: 本人跟身份证有点不符啊。”
1: 我当时特别镇定，我是跟乘警这么解释的：“我说警察同志，我这身份证都办了好几年了，您再仔细看看。”然后这乘警真的拿我的身份证又看了半天，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拿着我的身份证一边看，还一边跟他身旁的人小声嘟囔：“
0: 哎，你看，这好像还真是他。你说，这我第一回看见身份证上的照片比本人好看。”

0: 笑咖正传三，要挟。
1: 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找了一个女汉子做老婆，不瞒各位说哈，结婚之后发现确实多有不便啊。打个比方来说，昨天下午陪老婆在逛街，逛着逛着我们两个就吵起来了，主要原因还在我，是因为我体力跟不上，实在是不想再陪她逛街了。于是我老婆非常愤怒地对我说道，
0: 你给我闭嘴，乖乖跟我继续逛。我跟你说，你要再跟我吵一句，我就喊你耍流氓，你要是敢现在走，我就喊抓耳头，你信不信？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很多人认识余华是从《活着》开始的，实际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余华便以先锋作家的面貌崭露头角。那时的余华冷酷而乖张，有着激流勇进的新锐气概，是一部分文学青年的偶像。1993年，随着《活着》的出版，余华完成了现实主义的转向，也让他真正从文学的余华变成了大众的余华。这个时期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拥有先锋作家少见的温情与伤感。进入21世纪，余华在万众期待中来了一个大转身，回到了充满先锋精神的自己。兄弟尚且是小心的试探，而第七天则彻底展开了一场无所顾忌的冒险。文学之于余华是一个进行时，他的创作历程正反映了文学史上先锋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替拉锯腾挪。写完这篇文章后，感觉自己和他更近了。对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成长起来的写作者来说，这个在先锋与现实之间的余华就是我们的余华。下面就请欣赏梁豪的散文《我们的余华》。
4: 余华以前是牙医，专给人拔牙的。据他说，一天8小时，一直对着别人无聊的口腔拔呀拔呀拔。以前的牙医不比现在吃香，没有经济上的抚慰，余华只觉出了拔牙的无聊，于是他很轻松地爱上了文化馆的闲差。他开始努力写字，专写小说。因为一次进京改稿，他得偿所愿，去了小城江苏海盐的文化馆。他的日子在闲得发慌中变得丰富起来。那时谁也不会料到，中国当代文学会因为一个半路改行的毛头牙医多出如此丰厚的谈资。谈资往深了讲，便能变作轰轰烈烈的课题，往浅了说，那就全当下酒的好菜。余华值得大谈特谈，也经得起谈。从1983年处女作《第一宿舍》发表，到1987年为业界乐道的《18岁出门远行》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刊出，余华用了较短的时间确立了自己先锋作家的江湖地位。在此之前，马原写作10年，但

0: 并无作品发表，后来史铁生等人奔走推荐，才有了马原的集中爆发。一年之后，余华等更年轻的写作者陆续喷薄而出，他们彼此风格各异，但皆与此前文坛的写实笔调大相径庭。他们的文字放纵是一种激流勇进的新锐气概，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有着更浓的血缘关系。他们因离经叛道而被批评家称作先锋作家或新潮作家。余华早期的作品常被冠以残暴、乖张、冷血，像《现实一种》《难逃劫数》《伦理师范》《人性不复》，读之触目惊心。这是主题研究。余华早期的作品在结构上多有匠心，时间线存在叠合，这属于叙事学范畴。要我概括起来，不妨将余时间线存在叠合，这属于叙事学范畴。要我概括起来，不妨将余华的先锋小说大刀阔斧地分两类，一类是写人的局限，或者说写万物刍狗，小说无意照抄现实及现实中人，或是制造福来所说的反讽型人物，更无神话英雄。余华着迷的碎片，那些多被世俗生活、秩序世界所遮蔽、掩藏的碎片，碎片又被余华赋予完整的人的皮囊，继而大大方方地为我们展演碎片所具有的能量及其可能的危险。另一类小说写命运造化，或者说写天地不仁，余华喜欢强调宿命，人物徒劳的挣扎，断无出路，故而时时给人窒息感。这是一种叙述的专制，是叙述者的英雄主义。先锋作家多少都有叙述至上的英雄情节，天地不仁，万物刍狗，余华写的是一句话。
1: 尺短寸长，在当年的先锋写作里，余华占领高地的是语言，格非文字偏执性，多有雕砌感。苏童、叶兆言写实功力更胜一筹，先锋起来，文字常常摇摆不定。孙甘露则是洋洋洒洒的六朝文气，或者说是漂漂亮亮的欧式风情。余华的文字自然流泻，又有滋有味，是平时出奇迹的那一个，很有点先锋作家里的陶渊明的意思。当然他们是两类人，马原也有点这意思，但更多了一些哲感的缠绕，表达欲更旺盛。至于洪峰，洪峰是小一号的马原，也是在这里，余华的小说《当仁不让》是纯然的中国小说，然后才可能是世界的。余华的文字多干练，饶舌也是干练的饶舌，盖因气血充沛，文法清爽，不拘泥苛求一字一词，所以生趣可爱。余华的小说让现代白话文写作抵近一个新的高度。余华同期及往后的创作坛同样颇有看点，像虚伪的作品《我能否相信自己》等，我以为最好别太当真，至少不能全然对号入座。余华是讲故事的天才，天才的意思，一是看似无意为文，而又处处留有余味，文字和思维缺一不可；二是就像那俏佳人，随时随地都可能放电。从《活着》开始，余华完成了自己的现实主义转向，这也是一代先锋作家转型的缩影。但正是当年那些看似病态的神经质的先锋小说，滋养着最健康的气血最足的余华。先锋小说和先锋精神必将以其独特的气脉和格调而长存。1993年对余华来说应该是一个特别的年份，这年儿子出生，小长篇《活着》出版，这部标志其风格转变的小说，也是迄今余华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同样在1993年，余华开始用电脑写作，从手写到击打，这是一个解放的过程，作家不必担心浪费纸墨和自己的想象。原则上，电脑写作不会产生文字的废墟，写作者可以随时再造一个文字的世界。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表明余华写作的变化与创作工具的更替有关，但从许三观卖血记开始，余华小说的文字确乎来得越发放松，也更为散漫。
0: 活着和余华能有后来非

0: 但不能否认，较早期而言，余华对自己的人物无疑多了更多的体谅和体恤，这也是为何《活着》能够积攒出余华此前的作品所未有的感伤和温情力量。感伤是一种力量，也是在此基础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可以放到一起来谈。《许三观卖血记》里，余华不再写死，他专注于刻画人活着的难度。人生就是一场挥霍和损耗，一如许三观的卖血，无非有度无度。许三观应对人生难题的方式是卖血，血是他的春风，这颗乏人怜爱的草儿想象着借由春风吹又生。反观我们，我们真心甘愿卖血吗？我们还有血可卖吗？我们的血有人要吗？当我们无从凭借一盘炒猪肝、二两温黄酒获得精神的还魂时，我们甚至没有卖血的权利和条件。我们绝大多数人要比许三观来得精明，来得自尊，所以也来得脆弱。许三观其实是一个有距离感的人物，他以卑微而坚忍的一生为我们警钟长鸣。
1: 关于温情流露，其实在余华的长篇首秀，被其当年自称当代最伟大的杰作的《在细雨中呼喊》中已初露端倪。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感到他其实并不可怕，他只是沉浸在我当时年龄还无法理解的自我与孤独之中。他站在生与死的界限上，同时被两者抛弃。小说的此处细节，道出主人公孙光林对朋友国庆的婆婆观感的变化。从那时起，余华似乎对人的生命有了更深的体会，或者说抱有更大也更真诚的兴趣。同样是1993年，余华为自己购置了一套组合音响，古典乐登堂入室，正式进驻余华的日常生活。卡拉扬、肖邦、天才的旋律掺杂在一日三餐和吃喝拉撒中，矛盾又和谐。余华的眼光是世界的，矛盾又和谐的眼光。2005年，《兄弟》上半部出版，故事是活着的故事，风格是许三观《卖血记》的延续，多有揶揄，不乏荒诞。次年下半部彻底放开手脚，捡破烂发迹，倒卖二手洋装暴利，处女选美，遨游太空，从故事到叙述，放浪形骸，任性自在，倒也不失为风格一种。以《兄弟》为标志，余华似乎是想从大众那里收回自己，跳脱前阶段既有的好感和想象，让大众的余华回归为余华的余华。上半部是试探，下半部是行动，做自己，从一种文化影响的超越性中坠回自己。这种一意孤行需要十足的勇气和信念，读者有读者的不答应，余华有余华的奈若何。
0: 余华是当代作家中大众知晓度比较高的一位，正如梁豪所说，这是因为他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成功的影视化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文学边缘化的情况下，作家想要突破圈层，获得知名度，流行文化的接入是一个必要条件。有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读者的余华才变成了我们的余华。但是从梁豪的这篇文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观众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余华，并不等于余华在文学作品中的表达，所以余华还是他自己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说起余华，大家可能会想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样的现实主义力作。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余华便以先锋作家的面貌崭露头角。那时的余华冷酷而乖张，有着激流勇进的新锐气概，是一部分文学青年的偶像。1993年，随着《活着》的出版，余华完成了现实主义的转向，也让他真正从文学的余华变成了大众的余华。这个时期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拥有先锋作家少见的温情与感伤。进入21世纪，余华在万众期待中来了一个大转身，回归到了充满先锋精神的自己。兄弟尚且是小心的试探，而第七天则彻底展开了一场无所顾忌的冒险。下面我们继续欣赏梁豪的文学评论，我们的余华。
4: 2012年，长篇小说第七天面世，余华做自己的态度一以贯之。可以说第七天是余华至今最具实验性的一次冒险。亡身为亡魂，阴阳两界，七日创世之欲，他从未如此用心地思考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的可塑性和可融合性。叙事者不再肆意挥舞自身的权杖，转而站在人物的立场和界面，试图实现现实逻辑与想象逻辑的完美对接。第七天在个人的创作历程中意义重大，小说写得很理想，于是也容易想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讲，余华是写得更自私了，哪怕素材是公共的素材。这样一部很自我的小说，余华将自己的爱心、野心、仁爱和愤怒纷纷暴露了出来，因此第七天颇有可观处。回过头看那篇让余华一炮而红的18岁出门远行中，远行的男孩感觉公路的高处总在诱惑着他，诱惑我没命地奔上去看旅店，可每次都是看到另一个高处，中间是一个叫人沮丧的弧度。到最后，我钻进那辆跟自己一样遍体鳞伤的汽车，在那一刻，我认定这便是自己苦苦寻找的旅店。他不得不对此满意，因为他别无选择。余华无疑比这个小孩来得幸运，似乎总有旅店在前方等候着他，等候这个一直在路上的男孩，老男孩。但与此同时，余华的失落也绝不会比这个男孩来得少。只要还有路，高处便始终诱惑着上路的人。基于此，基于彼，基于所有的过往，没有理由不期待余华接下来的写作之旅。他或许能够找到那座自己心仪已久的旅店，又或者他已将旅店放下，找到了更值得珍视的东西，那是余华的，也是中国文学的。好，再请欣赏宗春起的散文《朱圭和嘉庆皇帝的师生情》。
3: 丰台区长辛店大街之南有个赵辛店，赵辛店附近有个地名叫朱家坟。朱家坟曾经埋葬的是清朝嘉庆皇帝的老师朱圭。在嘉庆皇帝最初的从政生涯中，此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朱圭字时君，生于1731年，卒于1806年，北京大兴人，祖籍浙江萧山。他又富美才，和其兄朱云并称为朱氏两神童。17岁乡试中举，次年进士及第，乾隆17年入翰林院，乾隆23年由翰林院编修升为侍讲，乾隆40年授侍读学士。乾隆皇帝很欣赏朱圭，曾将朱圭与翁方刚、纪晓岚做过比较，说纪翁等文士耳，朱圭不为文好，品意端方。正因为品行端方，朱圭为同僚所不便，在一群非贪即庸的官吏之中， 品行端方者反而吃不开，于是有按察使向皇帝告状，说朱圭读书费事。乾隆四十年，朱圭由山西布政使任上被召回，改授侍讲学士，直尚书房。
4: 这期间有个小故事，从山西回京，朱圭竟然没有盘缠钱，于是紧急把部下同时也是文友的阳曲县令吴崇光叫来。吴崇光来了之后，只见朱圭拿出一张借据说，我奉命入朝，需要路费200两银，特向您求助。吴崇光答应资助路费，却不肯收受他的借据。朱圭严肃地说，您若不收借据，那就是向我行贿了。吴崇光只好收下借据，第二天将200两银子当面交给了朱圭。吴崇光在阳曲颇有政声，不久升为代州知府。一天，有人骑马自京中来，交给吴崇光200两银，并一封朱圭的亲笔信，索要借据而去。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朱圭为官之清廉，真正是两袖清风。乾隆皇帝召回朱圭，是让他在尚书房教皇子永琰读书。此时永琰已被秘密立为太子，可见乾隆对永琰的信任。朱圭用古代圣贤学说教导皇子，无一时屈于，从不迎合。也正是因为如此，深得永琰的敬重，尊称他为十君师父。乾隆45年，朱圭被派往福建任学政，临走之前上五针与永琰，曰养心，曰敬身，曰敬业，曰虚己，曰至诚。永琰力行之，认真履行，努力实践。乾隆54年，

0: 永琰被封为和硕嘉亲王。乾隆六十年九月，永琰被正式宣布立为皇太子。朱圭的这五针对于永琰由皇子到亲王到皇太子，然后平安过渡登上皇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在他亲政后仍将这五针长治左右。第二年元旦，乾隆帝宣布退位，自己当太上皇，由永琰即位，年号为嘉庆。乾隆皇帝虽然说已经是退位，但是有关军机大事、官吏任免等大权仍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此时朝中还有一个专横跋扈的宠臣和珅。
1: 听说自己的学生顺利登基，朱圭进了一个宋册以示祝贺，其中不乏有建议和教诲的内容。和珅只摘宋册中一些字句向乾隆说朱圭的坏话。幸亏乾隆信任朱圭，对和珅说：臣善纳贿，师父之职已耳，非汝所知也。出些主意，提出建议，这是他当师父应该做的，你不懂。这才把和珅顶了回去。当时朝中内阁大学士缺员，想调朱圭回京。朱圭当时任两广总督，受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已具备入阁资格，却遭到和珅阻挠，说广东海盗骚扰福建、浙江，朱圭负有缉捕不力的责任，将朱圭不升反降，调安徽任巡抚。在安徽任上，朱圭清戒持功，奉廉之外毫不沾取。朱圭人在安徽，心在北京，他知道永琰的这个儿皇帝不好当，写信告诫他，要他吸取圣祖康熙时期太子立而复废的教训，事事处处皆当小心从事，不可多遇政事，遇事能推则推，小心翼翼侍奉太上皇。永琰谨遵实行，在御殿受百官朝贺或在宴会上，他侍坐于太上皇跟前，上皇喜则一喜，笑则一笑。在和珅面前，永琰韬光晦气，谦恭客气。和珅向永琰推荐一个人，让此人帮助收集整理永琰的诗文，这用心是明摆着的，永琰欣然接受。永琰有事要奏报太上皇，要由和珅代转，永琰内心之不满可以想见，但他却对和珅说：朕方一相国李四海，何可轻也。让和珅以为这个嘉庆皇帝真的很好摆弄。嘉庆四年正月，乾隆病亡，永琰亲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诏令在安徽巡抚任上的朱圭火速进京，第二件事是令满朝文武揭发和珅罪状。乾隆驾崩后的第五天，和珅被捕入狱，家财被抄，宣布20条罪状，被赐自尽。
0: 朱圭赶到京城时，嘉庆帝亲自到城外迎接，师生见面，朱圭不禁潸然泪下。嘉庆皇帝更是激动不已，拉着朱圭的手痛哭失声。有人说永琰和朱圭情同父子，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朱圭回京后，嘉庆命职南书房，管户部三库，加太子少保，赐地西华门外。南书房是皇帝退朝后读书的地方，在这里君臣师生可以单独对话，皇帝用人行政悉以资质，朱圭则与皇帝造息密陈，皇帝倾心一听，清曹政尽福收，安徽加赠银，江苏加号米，嘉庆出政之美多出赞助，许多好的政令出自朱圭的建议。不久，朱圭任尚书房总师傅，调户部尚书。嘉庆十年，朱圭提升为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成为一品大臣。嘉庆十一年，朱圭76岁，要求退休，嘉庆帝不许。一日，朱圭在乾清宫被召见时晕倒，皇上立即命人送他回家。数日后，朱圭病故，嘉庆帝亲往祭奠，看到朱圭卧室只有一套布被布褥，别的屋里则残书数屑而已，境况与琼秀才相差无几，忍不住放声大哭。挽诗中有“半生唯独宿，一世不言前”之句。出殡那天，派庆郡王永林祖殿目送。朱圭死后被追赠太傅，谥文正。清代皇帝赐予文臣的谥号以文正为最高， 整个清朝是文正的仅八人，朱圭为第三人。朱家坟所在的赵新殿地处京城去清西陵的必经路侧。朱圭逝世后的第二年，嘉庆皇帝夜西陵路过此地，派官员去朱圭墓上祭奠。嘉庆二十年，嘉庆帝夜临回銮路过赵新殿，亲自去朱圭墓前祭奠。朱圭清操亮洁，海内养之，他和嘉庆皇帝的师生之情也很令人感慨亲近。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和你一起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带来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中央花园》，旅行团的作品总是让人邂逅了久违的惬意。

0: 流水很清楚惜花这个责任，应该做一个护花使者。我们要懂得我们真正的身份不过是送运而已，而不是要将这些过分的童话化。这一趟如果是开心，也不负这一生。流水在山谷下会再次的分叉，陈奕迅动人的情歌《落花流水》。
1: 流水

后，就会像画一样落地，淡去曾经的辉煌，曾经的开心，只是保留着你那一点点回忆而已。就算是走到了时光的尽头，我们也是应该用一段失败的恋爱去教会我们如何去爱与被爱。一个人的抒情歌，韩雪唱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我是春晓，跟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来不及说再见》带给现在的你，我们都走得很匆忙，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说再见。很清新淡雅的声音，甜美，听完之后你也一定会想念这个旋律。

淡淡的节奏，清新的感觉，很适合慵懒的下午去听。平和舒服不可或缺的一首歌，《言前语》，来自蔡淳佳的心灵之作。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一起边走边听，触动你的一念之间是谁在触动呢？是音乐还是他呢？一念之间戴佩妮。

真正有了你，我会很快乐，我不会寂寞，不会忘记你那昔日的面孔。谁知道他的心情呢？也许会快乐，也许会失望，也许会寂寞，也许会悲伤。有你的快乐，王若琳带来。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过得非常的快，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来尚雯婕的这首《悲伤华尔兹》，我是春晓，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

是多云，空气湿度为 7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6%。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如果要深扒余佳运的音乐创作，有那么一首歌呢，没有进行后期制作，只是简单的一把吉他就完成了这首歌，用音乐最原始的真诚状态呈现给听众。这首歌是余佳运写给他16岁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女生，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知道，每一个男生都可以为自己喜欢的女生来写歌，这件事啊，其实并不难。

蔡健雅还是以唱作人来包装的，那个时候是新人，唱片公司一直想把她往孙燕姿的风格上带。蔡健雅自身的性格十分自由，对于公司给自己的定位一直不满意，一心想要成为创作歌手的她，那就开始写歌了。

有听过王心凌的歌《劈你的雷正在路上》，当雷鬼吉他遇上了西部牛仔口哨，再搭配上幽默讽刺的歌词，加上王心凌带着戏谑的语气唱腔，百变诠释歌曲表演，她还是当年那个百变王心凌。

在所有不经意的主动背后，都藏着深深的在乎。每个人的主动都很难，并且珍贵。无论什么时候，都请不要去挥霍和消耗他人的真心。总有一些人值得去问候跟关心，也总有一些人渴望别人的关心跟问候。所以好好把握主动联系你的人，更要珍惜跟善待着来之不易的在乎。

要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

的相处啊，也是一个重新融合和重新计划分领地的过程。没有界限感是亲密关系的杀手之一。人和人的关系就好像冬天里取暖的刺猬，离得太远了感觉不到温暖，可是贴近了呢又互相伤害了。好的关系不仅要强调我们，也要强调你是你，我是我。

所有的深情原来都是由许多细碎的时光一一串成的，就好像一串亮着迷蒙微光的小风扇，静静地放在脚边，照亮着我们彼此相依相伴的身影。当时只道是寻常，直到有一天烽火已阑珊，我们才发现那些寻常日子是多么美好的祝福。我的兄

0: 有没有发现《锦绣二重唱》很多歌曲歌名啊，都自带治愈能量，像《明天也要作伴》《情比姐妹深》，单是歌名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就那么的暖心。
1: 离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2: 洞见人生
8: 是重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
9: 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

0: 生的理解。人生如梦。
1: 影视非常道，
2: 就一次，
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4: 我是张帆，我们欢迎一下今天在直播间里业内的资深制片人谢小虎，谢老师，欢迎您。
5: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4: 什么剧火啊？像悬疑啊、都市这个各种题材吧，都非常的多。哎，你就发现古装剧啊，不能叫独占鳌头吧，但是也确实是吸引了大部分的人的眼光。
5: 对，古装剧呢，年轻观众比较喜欢。咱们就顺着这个话说啊，我是稍微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啊，就是首先看戏扮上了才叫戏，所以自来的观众呢是喜欢看古装剧，
4: 他扮的更丰富，
5: 哎，好看，
4: 对，
5: 漂亮，美，就是我很难穿成这样，对不对？
4: 对，
5: 哎，他穿成这样漂亮，真好看，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公子或者是这个大家闺秀，都是很好看的。
4: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到故宫，大家就愿意扮上那样的来拍照。
5: 对，因为我印象当中，我最喜欢看的一部古装剧啊，它不是电视剧，是《舞女拜寿》。哎呀，我觉得这个越剧太美了。
4: 哦、戏曲，后来还有过戏曲的电影。
5: 对对对，何赛飞老师演的就是《舞女拜寿》。我觉得第一呢是教人善事的，这不这要孝顺要什么的。我姥姥特别喜欢看叫《红罗山》，也是这个黄梅戏。
4: 哦，戏曲。
5: 他也是戏曲类的。所以呢，就是根儿里边还是喜欢看这些扮上的戏，
4: 中国人的基因里有这个东西。
5: 对，所以就看戏扮上了才叫戏。因为这个古装剧里面有几个演员他是特别棒的，就是演古装就特别好。第一个呢就是孙俪老师，这个甄嬛传呀，这个芈月传呢、
4: 对，
5: 或者是就是他演这几个就已经不得了了，就已经霸占了这个
4: 霸屏了，
5: 不能说霸屏吧，就是这独树一帜了，或者是在这上面已经有很高的这个地位了。
4: 是的是的，
5: 杨紫也是一样，杨紫拍古装就是拍一个火一个，拍现代戏也容易火。所以她拍古装《长相思》，她一个大女主的戏，然后三个男生张晚意、这个谭健次和这个邓为，这三个人都火了。邓为当时还是拍男二或者男三的，但是他长得好看，帅，符合现在的年轻小女生、小男生的这种审美的这种习惯。所以他呢，《长相思》拍完了以后，吸了大量的观众。这个拍完《长相思》之后，拍了《仙台有术》，《仙台有术》之后也没有再拍别的戏，紧接着就是这个《风月不相关》，观众和粉丝依然是这样，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看戏扮上了才叫戏。
4: 这个话说的真好，就是这个扮上了才是戏。这句话其实你平时在别的语境里你可能不觉得怎么样，
5: 哎，对。
4: 但是你说电视剧的时候，你发现你爱看的什么，或者是大部分观众他确实很喜欢。
5: 对，
4: 就古装啊，它天然有一个优势。
5: 对，
4: 它可以从一开始吸引你。
5: 对，
4: 为什么？就是因为扮相的原因。
5: 对，我呢从这个毕业了以后呢，就是入行了以后呢，也做了五六年的经纪，也带了一些不错的一线的艺人、也包括二三线的一些艺人。我们的理念当中就是这个艺人年轻刚签的啊，如果他要想火就得接古装剧。
4: 哦，
5: 古装剧扮上好看、形象好看，他就可以连着古装，然后古装呢就是观众粉丝比较多，年轻观众比较喜欢，而且会有热度，会有反应，会有微博，会有评论，这样呢这个艺人就容易火。就是这个艺人如果拍了一部古装剧，这部古装剧在全年播的特别好的情况下，他迅速就能火，就是从一个十八线一跃变成前五线，而且是从原来的20万一部戏，然后呢变成20万一集戏。这是真的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从第二个角度上来，这第一个是从观众的角度，
4: 对
5: 啊，喜欢看。
4: 欢
5: 第二个呢是从
4: 演员自己
5: 他这样演了也是容易这样那个能火，哎，能挣钱。挣钱是这个当然是随着自己的自身价值的提高，哎，附带的，这是一个。第三个呢，在网络还没有突起的时候，在电视台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呢也是有古装剧的。那时候的古装剧跟现在的古装剧不一样，那时候的古装剧基本上都是例如像这个历史剧啊，
4: 对，
5: 或者说是武侠剧啊，或者说是这个神话剧啊，妈祖刘涛演的神话剧啊，历史剧啊，咱之前说的这个康熙王朝、雍正王朝，
4: 对，
5: 包括您
4: 那，包括大明，
5: 哎，对，也是一样，
4: 包括这个更多的，你像

0: 有唐代的、宋代的、汉代的，更多的叫正剧。
1: 哎，对，这是历史剧，还有琼瑶剧，
0: 对，
1: 哎，等等等等，就是那个时候是以那个为主，而现在呢，穿越，哎，就是报仇，那个时候呢，还是有一定的历史的背景的，或者等等等等，但是现在呢，变化的呢，就稍微迎合市场，迎合年轻观众，男主不管他是到50岁、60岁，哎，扮起来好看，哎，帅。或者有气质，就是歪瓜裂枣的呢，或者说是特型演员的呢，他可能就很难往这上凑，哎，就变成大成，或者说是反的，或者是怎么样个情况。
0: 大家主要是看这个美的效果，
1: 哎，美的效果，那又符合现在观众爱美之心啊，或者是爱看美好的东西啊，那也没有错嘛。那之前包括唐国强老师，包括其他的，那也是一样，那个时候也是小生嘛，奶油小生嘛，
0: 对，
1: 好看，好看又没有错，对不对？然后现在呢也是一样，就是中戏、北电上戏。毕业了以后的一些刚刚毕业的一些这个毕业生优秀的一些演员，他走入这个演艺道路了以后，然后就古装剧就上来了。我想说的是，那个时候的电视台播出的一些古装正剧，到了网络时代突起的时候，就变成了以偶像为主的，画面好看，精致，扮相也比较精致，男生也好看，女生也好看。这个娘娘也好看，这个皇后也好看，皇上也好，都好看，颜值都可以，
0: 争奇斗艳，它有了技术的支持了。
1: 哎，对，所以呢，再加上现在的网络突起呢，我们之前一直讲了，现在的这个网络的题材呢，就分三个，
0: 第一，三大块，
1: 哎，第一是古装，第二是涉案题材，第三是其他。
0: 第三是其他，
1: 第三是其他，
0: 这个、
1: 好，那。短剧也是一样啊，我之前说过，就是电视这个网络加电视台加起来的，就算正经剧啊，正经剧，它大概其得300到400部左右一年，而现在的短剧就是竖屏短剧，它一年都能有上千部，就太多太多了，而上千部的短剧里面占到一半左右或者一半以上。不管是竖屏的还是横屏的，是以古装剧为主的，这个就不是1/3、1/3了，就是一半是古装剧，另外是其他。所以现在呢，就是古装题材的火热，让一些年轻观众呢就也比较喜欢，然后帅气的或者说是漂亮的，刚刚毕业的或者是这个就都来演古装剧，扮上来，哎，抹一抹，弄一弄，哎，
0: 对，
1: 扮上来就好看了，就是这个道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古装剧有一点像什么，就是这个人物啊，在当中啊，你跟这个演员啊，他演现代戏他是一样子，然后一演古装，你就发现啊，就是好多演员那个古装那个扮相啊，就跟加了滤镜似的，哎，就
2: 看
1: 做了一些就是非常自然的美颜，
2: 对，
1: 既自然又就是有一种古典美，
2: 对，
1: 这个东西好像它确实天然能吸引观众。我刚才想说吸引中国观众，我突然一想，这个问题啊，可以扩展一下。《藏海传》在海外是这个很火，
2: 嗯，
1: 我看到有外国的朋友在推荐这部剧，你知道吗？嗯、他们就是转那种视频嘛，然后说这个外国人给外国朋友，给他自己国家朋友说，你没看过这个吗？嗯、就是这个中国的《藏海传》怎么样？像这种例子其实不是《藏海传》才开始的，
2: 嗯，
1: 这在以前我们提到的像《甄嬛传》，像很多的这个古装剧集在海外已经有了这样的市场，
2: 对，
1: 所以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不是说只有中国观众喜欢这个中国的古装这种扮相，
2: 嗯，
1: 这个东西当然你说有猎奇的成分在，就是外国人他没见过这个啊，他说这个其他国家的朋友他们觉得这个新鲜，哎，一看你们这个古装造型是这样的啊，他喜欢，这是个新鲜感。但是同样你刚才说了一点，就是美，对美的追求，尤其是现在我们古装的造型事实上是加入了很多我们现代人对美的理解的，
2: 对，
1: 那么它跟过去几十年当中我们看到某一些影视作品里那个古装有可能你看的更糙一些，是吧，更原始一些，更简单一些，它不一样了，今天那个古装做得更精致，所以这种东西它吸引的是全球观众，这个一下它的基数就大了。
2: 对，是的，就是现在的古装剧跟我们之前拍的古装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嗯，
2: 我觉得也是
1: 时代不一样，
2: 时代或者说是观众的一种不同。
1: 嗯，
2: 像原来就是古香古色，哎，灰汤土色那色调，
1: 嗯，
2: 包括之前周迅拍的。是橘子，那个、
1: 我知道你说什么，从大明宫词开始，
2: 对对对，
1: 其实到后来很多剧集都有这个问题。
2: 对，那个时候就要那种感觉，
1: 嗯、
2: 但是那种感觉也很好，我也觉得
1: 在那个时代，很多人是觉得非常美的。
2: 哎，我觉得太美了，我觉得很好看。
1: 嗯、
2: 但是现在的这个光打上，然后呢，整个扮上，然后整个弄上，然后画面，而且这个整个的服装精致、道具舞这个舞美等等各方面，
1: 嗯、
2: 包括群众演员做的都很好看、
1: 嗯，
2: 美的一种享受。
1: 嗯。
2: 我觉得这也未尝不可，对不对？
1: 嗯嗯、
2: 然后这样的一个剧的这种火呢，再加上题材，再加上这个故事的一些、这个海外的一些播出，包括国内的一些热播，包括我们现在有大量的这个海外的这个外国友人来到我们这个
1: 中国
2: 来旅行。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就是视频，就是两个欧洲的小伙子跑到平遥，穿着大家闺秀的那个衣服，
1: 小伙子穿女装啊，
2: 也好看呀，我觉得也有意思呀，对不对？还有我。有易经他回到这个各自的国家的时候，他也会穿成这样或什么，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1: 有一段时间看到那个视频平台上很多人在国外穿什么东西呢，特别火，特别能够走红，
2: 对，
1: 马面裙。对，
2: 对，
1: 这个就是说大家对于有一些事物他有一种就这种好奇啊，他可以慢慢形成一种文化的一种潮流。
2: 对，
1: 所以呢刚才我们在说，你看好多这个外国友人来中国啊，要看的必看的一些打卡的景点，
2: 对，
1: 故宫，他们故宫是非常非常。

0: 密集的一个地方。对，所以他们要看的这个东西呢，你看场景看到了，如果说再有故事性的东西在他那儿传播的话，他会用他以前看到过的某个场景，
1: 对，
0: 他带入，他会觉得他某一种故事在脑子里面的想象的故事，在你的荧屏，在你的这个屏幕上，活灵活现的展现出来。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也很重要。
1: 对，因为古装剧的火，或者说是古装演员的火，古装的这种新形象，然后它火了，也拉动了一些旅游的一些地方，像刚才您说的，
0: 对，跟文旅，
1: 跟文旅相结合。你看各地有好几个，长春的有一个就是雪饼侯的那个地方，就是《西游记》整个一套班子全出现了。扮上也很好看。河南开封也有一个景点，每天还有就像环球影城一样，每天两个这个巡游，花车巡游一样的。
0: 你说这个还有一个更火的
1: 啊，
0: 杭州宋城。你看一下现在视频平台那个杭州宋城那个火的程度，就是每一个那个在前面那些演员，每一个人一个号啊，都是火的，
1: 对，
0: 全是火的。
1: 对，这些所有的事情归结到它都是一个点，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古装或者是古典或者我们这个华夏瑰宝的一种喜欢，然后把它给弄出来。你包括像这个国博这个凤冠的那个冰箱贴，
0: 对，
1: 那卖了多少，所有的方方面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汇到一点，这类题材的东西火，带动了很多很多很多这个文旅啊，包括旅游文化等等各方面的，都是能够带动。咱们就以藏海传为例，中间呢有好几个道具，包括这个锅碗瓢盆或者等等各方面的，它都还是有一定的历史考究，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已经很好。虽然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很考究，但是有几个考究的我觉得也很好。
0: 就是其实有我这个点我同意啊，就是他们说，我上次也说到，在一个古装或者在一个就是反映某一个时代的一部剧集里，那么他不可能面面俱到，就是所有的一切的细节全部是按照那个时代来设置的。这个你还原度如果那么高的话，这个都不是在拍剧了啊。
1: 对，
0: 那你完全是在做一件别的事情了。
1: 对，
0: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反映出来那样一个时代？有的时候就是时代气息当中的某些代表性的事物。
1: 对，
0: 你比如说他们说你反映明代，你上朝的时候你那个护板是怎么拿的，
1: 对，
0: 对吧，你那个官服的颜色，你从这个品级的不同到这个高低，它是有不同的颜色区分的。
1: 对，
0: 你比如说文官身上的这个禽和武官身上的兽，那么它是怎么样表达的？
1: 对，
0: 这些东西如果细节你注重到了某些具体的那么几点，大面积这就成了。
1: 对，这部戏它就成功了。
0: 对
1: 对，真的是这样。所以现在的古装剧呢，我觉得火还是可以让它再继续火一段时间，我觉得是挺好的。至少说我们自己啊，我最近这从去年到现在上半年，我们已经开了四个这个古装的短剧了。还是比较
0: 短剧啊，
1: 短剧，就是又挣钱，然后呢反响又还可以。
0: 好，这首歌就是张若昀他们那个
1: 短剧，张若昀演的，
0: 显微镜下的大明的主题曲。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长大以后啊，就不要再奢求要做谁谁谁最好的朋友了啊！现在对友谊的态度那就是不求唯一，但求真心常在。大家好，我是常在你身边的朝天椒清瑞。
3: 我想起我有段时间微信只有20块钱，每天只能买1.5块的方便面回家煮，然后一天吃一包可以撑10多天。结果第3天的时候，视频网站会员自动续费，扣了我15啊！大家好，我是精打细算还是过不下去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我呢是一个设计师，天天跟我那做设计的客户打交道。昨天客户就说了，
3: 哎，我跟你说，这个图下班之前你必须发给我啊。
2: 好的。第二天也就是今天清晨，客户来电话了，
3: 哎，图怎么还没发来呢？
2: 啊，张总，不好意思啊，下班之前嘛，我这还没下班呢。
3: 以前我爸

0: 爸呀是一个机械厂的负责人，有一天他打电话抓同事来加班，同事的儿子来接电话就是这么说的：
1: 我爸爸不在。
0: 我爸就惊慌了，赶紧说：糟了，单位发了好多冰棒啊，你爸不来拿我跟你说可就化了啊。十分钟以后，小孩连拉带拽的扯着他爸来了：
1: 快点爸爸，快点走，快点。
0: 当然我爸真的带他去买冰棒了。周末回家洗脸的时候啊，发现洗漱台上多了一支特别高级的洗面奶。妈，谁这么洋气啊，买这么贵洗面奶啊？
2: 你爸以前的女朋友买的。
0: 啊，不会吧，我爸前女朋友买的东西都敢拿回家呀？那你不吃醋吗？
2: 自己用吃什么醋啊？
0: 你不是说是老爸以前的女朋友买的吗？怎么你又自己用呢？
2: 你妈妈我难道不是你爸以前的女朋友吗？哎。
0: 每次我去吃饭啊，不是遇上身份特殊的老板娘，就是遇到冷漠的服务员。
2: 这回又怎么了？
0: 前两天在外面吃饭，为了催菜上得快点，我就故意说：妹子，怎么还没上菜啊？你再不上我不要了啊。
2: 好的先生，已经帮您退了。
0: 哎，我这我一哥们儿开了一家超市，昨天我去他那儿买几瓶酒，打算来送人，一共买了1000块钱的。为了验证我们之间的友谊和他的人品，我故意多给了200，我看看我多出来的钱他会不会还给我。付钱的时候我对他说：这是1000块啊，你数数看对不对。哥们儿接过钱：
3: 咱俩这关系还用不着数吗？钱多钱少无所谓。
0: 哎哎，你数数啊。
3: 哎，别数，数什么身份。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6: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今天有朋友问我，如果你的男朋友要你远嫁，坐飞机都得6个小时，你愿意吗？我果断回复他：
7: 天哪，有人肯娶我，
6: 我还挑什么？
7: 我父母都不顾及我这么远能不能照顾他们，他们巴不得有人把我收了呀。
6: 是的，本期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路人们，女生你愿意远嫁吗？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9: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8: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0: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3: 车嘞，
10: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8: 起晚了，
3: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0: 我遇见了外星人，
11: 外星人，
8: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3: 好嘞，
12: 我觉得那个女孩不能远嫁。一句话不是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水吗？虽然现在交通便捷了，但是也会有时间上的阻碍啊，或者是空间上的阻碍，然后就不会经常的去看到自己的父母。我有一个同事嫁到了，从山东嫁到了苏州，跟老公吵架了，就会跟自己的弟弟讲，但是不会去跟父母讲，因为他觉得自己嫁到苏州过来，不要让父母担心，就会跟父母说一些自己过得挺好的呀。我觉得这样子听他就是那个也蛮心酸的。
13: 太远了，回不了家，会受委屈受欺负，然后没有在家里好。
14: 我觉得还好。
13: 当然了，你又不是女的。
15: 不考虑，会想家人啊，可能和父母离自己的父母比较离得比较远，然后想父母的时候不能及时看到，担心就是如果受欺负了，没有父母的安慰。
16: 嫁到外地的话，当然你以后后悔了，你也不可能会跟你爸妈说，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决定，当初你妈妈不同意是你自己要，就是说自己非得愿意的。但如果在远的地方的话，受了委屈什么的也是不可以给爸妈说的，因为他们会比较担心。嫁到家里的话，这样的话爸妈会给你解决一点。
17: 不好。
18: 为什么？
17: 过年不知道去谁家，
11: 然后家里父母有事儿也照顾不到他。

0: 点了。
1: 我有个舅妈，就是她是西安的，她其实很多时候挺委屈的，就有时候我舅舅脾气不是很好，也没办法，就自己忍着，所以觉得不要远嫁。
2: 我们家乡啊，隔了有1000公里，
3: 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对于他来说，他也挺远的，他也相当于离他的家也比较远，他回家跟我回家的时间也差不多。以后啊，生活呀、啊、什么都可以自己奋斗的。已经有3年了，我还是很想家的。
4: 其实，美女，你问到我的痛处了。我们因为是大学期间的恋爱嘛，所以从大三那年开始，那我就一直都没有在家过过年了。我爱人的姥姥是初3过生日，那我的奶奶是初6过生日，然后我的妈妈是正月15过生日。我也很多很多年，没有为我奶奶过过生日，甚至是没有为我妈妈过过生日了。那我走在我老公的家乡，路上没有我认识的人，没有我的大学同学，没有我的小学、初中、高中同学，甚至没有我的幼儿园同学。如果一个人想要融入一个城市，恐怕真的需要几十年。要把这个所谓第二故乡当成真正的家乡来一样，我偶尔也会后悔，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会很想念、很想念我自己的家。但是，为了我老公，或者说为了我心中认为的这一段爱情，这一段我未来即将面对的人生，我不后悔。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别人啊都是未来可期，什么坚持不懈未来可期，乘风破浪未来可期，我呢是未来可分期，分期就分期，谁在乎免不免息。大家好，我是花明天钱的酸辣椒郑豪。
1: 不喜欢什么一定得说出来啊，不然别人会觉得你不介意，或者你不说人就当作不知道啊。大家好，我是有话直说的乔林家晴瑞。刚刚我在咖啡店里等朋友，听到隔壁桌有两个人在对话，听完我就哭了。
2: 哎，你说怎么办
1: 啊？算了算了算了，说点开心的行不行？说点开心的。
2: 行吧。
1: 然后他们俩就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2: 哪儿有开心的可说呀，这不就是咱们成年人世界的日常写照吗？
1: 有时候我甚至发现啊，年少时期解不出来的问题并没有随着年龄增长和推移变得迎刃而解。
2: 对，
1: 只不过呢长大之后我们变得越来越会找借口安慰自己了。
2: 是啊，你别以为长大了就什么都比小时候强。
1: 就是
2: 比如说自制力，成年人的自制力就不一定比小孩强。
1: 我深有体会啊，我小时候可能忍了，可以为了一个目标忍耐几个月。我现在啊，是想要什么就是想立刻掏钱得到，几个小时都忍不了。
2: 比如大半夜的我就特别想吃那个脆皮烧鹅呀，
1: 哎呀妈呀，
2: 深井烧鸭呀，我就想不通为什么要等到明天中午我才能买呢？
1: 为什么呢？现在就 买，
2: 叫个外卖、还打折。
1: 哎，
2: 关键是啊，换成我小时候，可能可以忍到周末才能吃到。
1: 哎。可能是因为成年人有自由支配的财富，所以想得到的东西啊，这客观上来说就阻碍变小了，会让人更加没有自制力。
2: 而且成年人的游戏呢比小时候的更可笑。
1: 什么游戏啊？
2: 吹牛游戏
1: 啊。我们常玩，这算是一种解压啊，几个朋友聚在一块儿打哈哈，增加一下聚会的气氛。我们来跟大家演示一下，解解闷儿吧，这期节目就。
2: 哎呀，真的羡慕你们零零后还能够追星，天南海北去看演唱会，为他们主演的电影啊终于上映了而激动不已。而你们的偶像啊，就是我的邻居。
1: 真羡慕你们会开车的人呢，可以享受控制方向盘的快感。我这么多年也没考出个驾照，烦死了。主要是从小到大都有司机接送，哎呀根本不用考。
2: 哎呀，我真的很羡慕那些减肥成功的人呐。我觉得每个胖子啊真的都是潜力股，而我这个黄金比例八块腹肌一直都处于巅峰状态。我跟你说呀，我每次去我们小区游泳的时候，我都会被那个目光所包围呀，根本感受不到你们的减肥那种成就感，烦死了。
1: 真羡慕你们数学学得好的，每到那个电商搞活动啊，什么双十一双十二六幺八，这么复杂的降价算术题都能搞明白。哎呦，我一算啊头就会痛，所以我每次只能随时随地把购物车直接清空。
2: 我真的特别羡慕你们家的猫跟你们的感情，每天趴在床上乖乖等你回家。你看我养的五只猫啊，天天对我爱答不理呀、啊，我怎么都不知道你说我家那600多平的大宅子里你躲在哪个角落了呢？
1: 哎呀，真羡慕你们停车技术好，这侧方位倒车入库啊都用不了一秒钟，我每次都会因为占了旁边车位挨骂，他骂我说你车位多了不起啊，一个人占三个车位随便停了不起啊。
2: 我真的羡慕你们有时间做早饭呢，精心搭配呀、啊、营养还丰富还好看呢，那往朋友圈里一发立马就获赞无数。你说我这一醒来 管家就喊我用膳了，根本不给我下厨的机会啊。
1: 我好羡慕那些可以去春游啊、踏青啊、可以去秋游啊、赏冬雪的人，可以从柴米油盐中抽身出来，去大自然中找回初心。而我呢，只能在我家这小区楼下享受一万平米中央公园带来的盎然。
2: 好了，你以为聊天就结束了吗？不，还有一个尾声。
1: 不知道是膨胀了还是膨胀了，我们从来不听这种靠编造生活来吸引耳朵的话，
2: 因为说的都是我的日常，朴实无华且枯燥无味。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女朋友买了一件1000块钱的衣服，我质疑有点贵，她说
7: 贵。亲爱的，我跟你说，这件衣服原价是2000块，我打了5折，打了5折之后便宜了一半，那说明什么？我赚了1000块。虽然我花出去1000块钱，但是我又赚回来1000。
6: 听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8: 天哪，数学天才呀、啊！
6: 听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8: 天哪，数学天才呀、啊！
6: 如果人类身上的每个器官都可以用语言来交流，那么他们每天的对话是怎么样的呢？游戏中，
7: 眼睛说，
9: 我看清敌人的操作了。
7: 大脑说，
10: 我洞悉了敌人的意图。
7: 手说，
9: 哈哈，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7: 结果被双方击杀。眼睛说，
9: 什么？
7: 大脑说，
10: 我。
7: 手说，
9: 臣妾做不到啊。
6: 吃饭中，胃说，
7: 库存已满。
6: 大脑说，
7: 各部门注意，停止进食。
6: 身体各个器官说，
7: 收到
11: 收到
12: 收到。
6: 手夹了一块肉，嘴吃到了一块肉。大脑说，
12: 你们在干什么？快停下。
6: 手说，
7: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6: 嘴说，
7: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6: 大脑说，
12: 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俩什么情况？
6: 胃说，
13: 我好难受啊，怎么还在吃啊。
6: 开车中，大脑，
7: 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协调身体驱动汽车。
6: 身体各个器官，
12: 收到
11: 收到
12: 收到。
6: 眼睛盯着路边美女看。大脑说，
7: 眼睛快看路，
12: 看路啊，看路。
7: 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准备接受冲击。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平凡。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为不愿意让生活将就，所以我们把生活的速度提得越来越快。这里是最美时光，在这个时刻放下速度，放慢脚步，来听听关于音乐的回忆。这首歌它叫做《外婆的澎湖湾》，可以说它曾经影响了无数的年轻人，因为这首歌而走上音乐的道路。唱这首歌的是来自于台湾的民歌手潘安邦，但是我们最早听到的版本呢，还是来自于张明敏的翻唱。写这首歌的是台湾民歌运动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创作人，叫做叶嘉修，这也是他第一首为别人量身定造的作品，写的就是歌手潘安邦和他的外婆之间的故事。澎湖湾也是潘安邦从小成长的故乡，因为这首歌，因为这个理由，后来我们去到台湾，澎湖是一定要去的，想看看那个长着仙人掌的沙滩，是不是真的还有一位老的船长。

老船长还在守护着他的船吗？我们的童年已经是过战不悔。每个人都有一段童年，但是只要你的心还不老，就像蔡琴这把浑厚的嗓音，同样也可以把孩子的童趣表现得很好一样。蔡琴，歌声与微笑。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位雷建富，这个名字即便你对不上他背后相对应的那张脸，还是会觉得有一些耳熟，因为他曾经是台湾校园民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换句话说，雷建富就是那个时代的超级男生。我一直有这种感觉，李健富在音乐当中的表情很像是一位历史教授，义正言辞又一脸正义，好像过去的都是忍辱负重，不堪回首。1980年，他和蔡琴还有李寿全这些好朋友组建了天水乐集，可以说是开创了台湾乐坛上音乐工作室的先河。尽管只推出了两张作品就宣布解散，但是这两张作品仍然是民歌时期力挽狂澜的作品。这是他和蔡琴的合作，《1000个春天》。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现在对于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刘文正应该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但是对于内地最先接触流行音乐的人来说，刘文正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他是能够和邓丽君并驾齐驱的那个时代的男星。他的动作很雅酷，衣着也很华丽，所以你在后来的台湾歌手的身上都能够依稀找到他的表演的影子。对于美丽的姑娘，那时候他的形容词也很有年代感，俏姑娘。

赵姑娘，头发黑又亮，现在的男孩大抵不会用这样的形容词去形容心上人吧。后来的歌对于恋情，他们有着更直白的表述。这是来自于阿牛，对面的女孩请看过来。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同样是迷人的姑娘，在不同年代的音乐人的口中，就会唱出截然不同的味道。这是一个音乐风格神似 John Mayer， 在幕后打拼了多年，看起来好像永远都睡眼惺忪，但是一出场一开嗓就能够惊艳四座的歌手李荣浩。他的身上始终有一份迷人低调的气质，

的年少都曾经住过一个美丽的姑娘，我们要听的这个姑娘呢，她来自曾经非常炫酷的唱歌十八岁的张震岳。她是那个参加木船民歌比赛而进入乐坛的少年，现在呢是一个在生活当中领悟了很多道理，音乐也变得越来越朴实的成年人。这首歌叫做《小雨》，小雨是谁呢？在歌词里找答案吧。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夏日相关的，有哪些是独属于夏日的记忆啊，或者是独属于夏日的活动，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我的同事，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乐淘，欢迎乐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淘。
0: 嗯。哎呀，乐淘真的是这个
1: 爱玩，
0: 爱玩啊！这个业余生活非常的丰富，非常多他关于夏日的一些独特的记忆啊。其实有的时候会看到，当说到某一个话题的时候，大家也会有非常多的共鸣啊，
1: 共鸣和感触吧。
0: 是，而且这个聊了一个比较独特，而且也是最近他自己的一个非常
1: 聊的时候我就非常的
0: 潮的，对，新潮的一个心头号啊，心头号
1: 是的，
0: 哎，是个钓鱼，也跟大家介绍了非常多的不同的钓鱼方式。其实不光是大家传统的印象当中的，哎，坐在那儿把钩放下去的那种方式的钓鱼，还有很多
1: 叫姜太公，
0: 对，愿者上钩是吧？啊，所以说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了非常多的关于路亚的这种钓鱼的方式和一些知识的科普。啊，
1: 我只能说是我作为一个
0: 爱好者
1: 的爱好者和新手啊，如果有哪些说的不太对的地方，需要大家多多指正。
0: 没错啊，其实说到了这个，刚刚说到路亚的一个装备的选择，啊，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其实刚刚聊到了这个装备上。它对应的是不同的鱼种，哎，不同的这个场所，啊，包括不同的这个人的使用习惯，
1: 是的，
0: 啊，来进行一个选择。
1: 没错，
0: 当然这个不同的运动，它的在装备的选择上，当然我觉得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预算，就是也别为了一味的追求装备党，就是我说我虽然技术不行，但是我这个装备一定得是最好的，
1: 那
0: 这钱一定得砸到位。
1: 那倒也不至于，等你开始钓了以后，你发现啊，那些装备不太好的夸夸上鱼，就装备最贵的那些往往钓不太到什么鱼。
0: 是，所以说也不鼓励大家啊，在接触一项新的运动或者新事物的时候，就先把装备弄上去
1: 了。
0: 对，还是先培养自己的爱好，然后
1: 先选择一只入门的杆，然后看自己喜不喜欢，到底适不适合玩这项运动。或者大家第一次体验的话，也可以去掉一些专门的商业渔场或者是这个黑坑去租一根杆，因为黑坑他们可以选择的杆很多，你要去找到一个自己更适合哪一个或者更喜欢哪一种方式来去钓鱼。
0: 对，就千万别我自己花了钱制备了装备，后来发现哎呀自己没有时间，或者是对于这项运动没有那么的喜爱，然后直接就搁置在那儿落灰了。
1: 是的，
0: 这个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我觉得。
1: 没错
0: 啊，那说了这么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还是聊到哎，如果想选择这种路亚的钓鱼的玩法方式，哎，可以去到哪儿去感受一下。
1: 这件事情啊，我觉得首先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是禁忌问题。
0: 没错，其实很多地方是不能够，
1: 一个是不能够去钓鱼的。第二啊，就是如果上鱼的地方，所有路亚人啊，大家都会把它当宝贝。就是大家都不太愿意去分享，当人来了以后，我自己的这个私密的钓点就没有了。然后大家也是可以去探索一下。我觉得路亚的最大的魅力在于
0: 探索的过程，
1: 探索的过程，
0: 找地儿的过程。
1: 是的，就是我身边的很多这个钓鱼玩路亚的朋友们，这个车的后备箱里永远都有一根鱼竿
0: 啊。就是我走到哪儿，
1: 哎，是
0: 看到有水域，然后
1: 没准儿就有呢，
0: 下
1: 的
0: 竿
1: 要不要试试？对，是的啊，大家能够看到很多这个钓鱼的地方，大家可以这个。去问一问他们

0: 想这儿有没有鱼，或者是这儿有哪种鱼种，然后如果有的话能不能加入一下、
1: 嗯、
0: 然后呢大家也是很乐意去跟你去
1: 分享
0: 的。是的、嗯、我身边的这个钓鱼群啊，然后呢的确看到很多人在这儿钓鱼，钓鱼的时候当时咱也不会嘛，咱不就得问嘛，不耻下问嘛，第一次拿着杆啊、嗯、然后第一杆甩下去以后，旁边的人就乐出声了，说小伙子你玩的不对，你知道吗？你这根本就钓不上来鱼、啊、
1: 初学会漏窃，
0: 开始去教你、
1: 啊、
0: 对，但是千万不要害怕自己漏窃，因为身边的朋友们大家也很乐意去见到一些志同道合的、
1: 嗯、
0: 然后年轻人也
1: 好，去传授一些经验、
0: 去传授一些自己的经验，然后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去打结，到底应该选一个什么样的饵、
1: 嗯、
0: 抛投的方式是什么，你应该用哪些手法，是抽啊，是停啊，是跳底啊，各种各样的方法他们会告诉你，会传授给你一些经验，甚至会有一些装备的分享、
1: 嗯、
0: 这些装备的分享都特别适合他们现在钓的这个水域、
1: 啊、
0: 因为他们天天都在这儿，
1: 明白，明白，
0: 于是呢你就会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他们就会带你在去探索探索这个城市、
1: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感觉就像乐淘刚刚说的，就是把这个杆或者装备放在后备箱当中，我走到一个地方，哎，发现这有一片水域，或者是兴致来了，
0: 是的，
1: 哎，我就来试一试，感受一下。然后我觉得这种你没想到它能钓上来，但是最后哎有成果，或者发现这儿有鱼，这种感受
0: 非常的惊喜，
1: 是特别难得的。
0: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半夜两点，我问你要不要去楼下钓鱼吗？
1: 对，就有一天突然啊，大半夜给我发微信，我们下去钓鱼吧。哎，可能就是突然兴致来了，
0: 是的、
1: 啊，所以说
0: 就是感觉到了。
1: 对，而且大家说，这个钓鱼不要太强的目的性。我们说这项运动，它这个最终我们不是为了说钓上来什么大货，哎，或者是钓上来什么鱼而。
0: 嗯，
1: 感到快乐是这个过程，比如说你在购置装备的过程啊，在选择钓点的过程，或者是就是刚刚说的在跟钓友们交流经验的这个过程，
0: 嗯，
1: 是非常难得的。
0: 对，其实这个路亚里面有两个专有词汇啊，一个叫打龟，一个叫空军，意思就是就无功而返的意思、啊、
1: 黑话
0: 啊，对，黑话啊、嗯、就是无功而返的意思，就是今天啥也没钓到的意思。
1: 打龟是
0: 就是乌龟的龟啊，打龟和
1: 空
0: 军就是啥也没有、
1: 啊、
0: 就空空如也，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呢就是也很正常，这的确也是大家的日常生活、
1: 嗯、
0: 的确钓不到也很正常，钓不到呢就当自己出来玩一趟了啊。
1: 对，享受这个乐趣。
0: 是的、
1: 啊、其实说到这个刚刚说的路亚，包括现在的这种钓点的选找钓点的过程，其实融合了现在当下的非常非常多的生活方式、
0: 嗯、
1: 比如说
0: 你可以去露
1: 营
0: 啊，可以
1: 骑
0: 行
1: 啊，
0: 骑
1: 行
0: 啊
1: 等等等等，其实它都是配套的、
0: 嗯、没错、
1: 哎、就是大家很多时候也可以去自己去找一找这种钓点，或者是有水域的地方去，
0: 我给你
1: 没事甩两
0: 个，我给你打个比方、嗯、有一天呢我，然后你的确能看到你这个高速路边上啊，这个有一片这个很开阔的水域、
1: 嗯、
0: 当时就已经心动了，心动的时候怎么办？心动的时候赶紧把位置留下来，
1: 嗯，
0: 就是赶紧这个通过打开这个软件，然后把这位置赶紧截个图，然后我现在在哪儿，然后大概它那个水在哪儿，留着这个位置呢，我都放在了我自己的收藏里面，然后等着有一天能够去探索一下。
1: 对，但是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一定得符合这个水域管理，
0: 没错。
1: 哎、如果说这个明令禁止是不能垂钓的，
0: 垂钓的，
1: 哎，千万不要去尝试。而且有一些这种开放式的水域，如果你也不知道那个水域情况是什么样，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危险。
0: 没错，
1: 在这呢，就是
0: 安全是第一位，
1: 对，安全还是第一位的。然后，如果实在想感受这项运动，或者是就感受这种垂钓的魅力的话，其实也有很多这种商业的渔场可以供大家去选择。
0: 这种，
1: 而且你也不用说我担心我这个装备不好，或者是装备没有，人家也会直接给你推荐。
0: 对，
1: 刚刚乐淘说的这个黑坑，
0: 嗯
1: 啊，是吧？
0: 黑坑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渔场。
1: 你交一个门票，然后他会给你一些技术的指导，包括一些装备的推荐，然后你直接就租用，然后在那儿去体验。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就是第一开始我不太理解，
0: 而且
1: 你
0: 长，比我腿都长。
1: 对，那个钓上来之后也是很有成就感，
0: 太有成就感了。
1: 但是
0: 你要跟他斗智斗勇，有一种老人与海的感觉，你知道吗？
1: 但是作为鱼来讲，有点惨，就是钓上来之后。也没有怎么样，又被扔回去了。
0: 得放回去。
1: 对，但是这是
0: 渔场老板不干了。
1: 但是这是一种乐趣啊。
0: 是的，
1: 其实说到这儿，我就特别羡慕那种沿海城市的很多。
0: 嗯、当然了，太爽
1: 了，你知道吧？就是因为你靠海吃
0: 海，靠
1: 海
0: 吃海，
1: 哎，所以说，我记得有一次，我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啊，就是去到这个海边，去到青岛，
0: 嗯，
1: 去专门的海钓，
0: 嗯，
1: 哎，也是。就是包一艘船，然后这个船开到这个固定的海域，
0: 嗯、
1: 你就是
0: 船长会带你去，
1: 对，船长会带你去的这个钓点，然后你都不用有饵，就不用说刚刚像乐淘介绍的，你还需要不同的鱼线。

0: 啊，不同
1: 是
0: 的
1: 的。
0: 鱼钩啊，不同的杆啊，不同的这个这些装备上选，你直接就把这个空杆甩下去，
1: 放钩放下去就
0: 你直
1: 一定会
0: 接
1: 有鱼
0: 放钩，
1: 咬，是
0: 然后都就是它是因为是海洋的那种鱼群，它是成片的，
1: 吧？对。
0: 然后跟着这个洋流一起过来的，然后你就不一定钓到了哪一只，
1: 那
0: 钩到了哪
1: 一
0: 只。
1: 种叫锚上来的，专业
0: 对，
1: 词汇叫锚到的。
0: 但是我在那一次也是体会到了这种快乐，你知道吧？就是
1: 很
0: 小
1: 惊
0: 鲅鱼
1: 喜啊，
0: 啊，然后这种小银鱼啊，还
1: 是，
0: 有那次我钓上来一只带鱼，
1: 那就是深海鱼了，一
0: 对，
1: 条带鱼，
0: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活着的带鱼，哎呦，就那种惊
1: 通
0: 喜，
1: 体银色，
0: 对，通体银色，像一把大宝剑一样啊！
1: 对。
0: 所以这种快乐真的是你去感受了，才能够有这种亲身的体验
1: 是的，
0: 啊，
1: 就是
0: 非
1: 而
0: 常
1: 且
0: 的
1: 是那种未知的感觉，就是你
0: 对
1: 不知道下面是什么，
0: 惊喜的感
1: 然后呢，突然就像有个人拽了你一下，然后你要和他进行一个拔河
0: 觉，
1: 啊，这个拔河你还不能拔得太狠，拔太狠线容易断或者他容易跑，所以说你还得悠着劲儿跟他拔，慢慢
0: 对。
1: 的拔啊。
0: 所以说，这个钓鱼这项运动方式啊，也是我觉得是夏日的一个专属。但是您别赶着大夏天、大白天啊，
1: 对，大白天去
0: 这个太阳正当
1: 没
0: 空
1: 关
0: 的时
1: 系。一
0: 候
1: 般来
0: 啊，
1: 说是有窗口期的啊，窗口期是早上起来和这个晚上，
0: 是，
1: 就是鱼比较活跃的时候，因
0: 没
1: 为
0: 错，
1: 他们也怕热，所以说呢，他们也都在底下躺着。
0: 对，你如果在大夏天去这个有鱼的水域去钓，你也不一定能钓得上来
1: 没错，
0: 啊。所以说就是赶这个清晨或者是傍晚，
1: 傍晚，
0: 而且我觉得也是能够调节你的生活的一个不错的
1: 没
0: 方
1: 错，
0: 式啊。
1: 而且这个钓鱼大家都很痴迷。有一天晚上回家，为什么那天晚上2点我问你钓不钓鱼？是因为我看到一个这个大爷，就
0: 钓
1: 是
0: 友是吧？
1: 对扛着杆骑自行车就出来了，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哇太牛了。那时候2点多骑自行车出来的，我就觉得特别酷
0: 对，所以说也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1: 是的，
0: 啊，那这是刚刚我们是聊到的
1: 夏
0: 夏
1: 日
0: 日，
1: 活动
0: 对，
1: 的
0: 夏
1: 体
0: 日
1: 验
0: 独特
1: 和
0: 记
1: 记
0: 忆
1: 忆。
0: 的一个比较难得的，或者是目前乐陶比较玩的比较多的
1: 对，其实
0: 啊，
1: 我觉得
0: 钓鱼
1: 还
0: 的一
1: 可以
0: 种
1: 和
0: 方
1: 大家
0: 式。
1: 分享一些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夏天是有一些独特食物的，而且夏天刚才我们说的是玩嘛，我觉得吃喝也是有独特的讲
0: 是
1: 究
0: 的，
1: 的。我觉得你刚才说到夏天的独特记忆，让我第一瞬间想到的一个是绿豆汤，就是绿豆汤是真的是专属于夏天的记忆，
0: 没
1: 每
0: 错，
1: 年只有夏天的时候大家才会喝绿豆汤
0: 才
1: 吧？
0: 会想起来喝
1: 对，是的，
0: 就
1: 哪有冬
0: 是，
1: 天人喝绿豆汤呢
0: 对，
1: 啊？然后一个是绿豆汤，一个是酸梅汤。我觉得这是夏天除了这个雪糕以外，然后这是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就绿豆汤，哪怕它是热的，但是你喝这一碗，
0: 也很解暑，
1: 哎，对，
0: 畅
1: 你会
0: 爽，
1: 觉得自己非常的畅爽和畅快，你会没有那种刚才在太阳底下晒过的那种焦躁和烦闷的感觉。
0: 没错，而且就是如果说你来一碗冰镇绿豆汤的话，
1: 嚯，
0: 哇，那
1: 太
0: 种
1: 爽
0: 解
1: 了，
0: 暑的
1: 再
0: 感
1: 加点
0: 觉
1: 冰糖，
0: 是太特别的舒爽啊，
1: 对。
0: 畅爽。包括像刚刚说的酸梅汤，然后其实酸梅汤也有很多不同的这种做法，那大家也可以
1: 就有人爱放桂花，有人不放桂
0: 对，
1: 花的啊。
0: 在家里面自己去尝试一下
1: 是
0: 啊，而且是又健康又解暑的饮品。
1: 的，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夏日相关的，有哪些是独属于夏日的记忆啊，或者是独属于夏日的活动，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我觉得尤其是夏天，我不知道乐淘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总想喝点带味儿的，就是你凉白开，你有点就喝不动，喝不下去。但是呢，这种炎炎夏日，大家出汗啊、流汗啊又特别的多，水分流失又特别多，你不补水又不行，
1: 你需要配一些电解质的东西。
0: 对，那怎么办呢？其实你看刚刚说到的这些饮品，包括夏日饮茶啊，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
1: 消暑利器，
0: 对，消暑利器。但是有可能是四季都会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是在夏天会不一样的啊，这样的事情，哎，我觉得也是特别多的，
1: 属于夏天的独特的记忆。
0: 是，
1: 我觉得一个是吃上，一个是玩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日常休息上。就夏天我起得特别早，就夏天我老能看见太阳，就是老能看见朝阳，就老能看见朝阳，因为大概就五六点我就能起来，就是日常不在我的作息里面的，你知道吗？
0: 明白了，
1: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夏天，你它会给你的身体带来一种信号，就是你该起床了。因为太阳升起来的早了，你的身体自然而然的也是随着太阳开始慢慢的苏醒。
0: 是，
1: 所以说每次夏天的时候，我发现大家起的都特别早，
0: 因为在冬天的时候，可能七八点钟天才大亮。
1: 是的，那个时候就觉得还是特别的困。
0: 但那个时候你感觉还是清晨，但夏天五六点钟啊，四五点钟天已经就这个蒙亮了啊，然后你六点钟已经是大亮的一个天气，所以说你起来之后，你不会有那种啊，好像还是在晚上的感觉。
1: 对，
0: 所以说也是能够在你的作息上有一些变化，有一些感受的不同的。
1: 而且夏天特别愿意出门，就是
0: 尤其是清晨的时候，
1: 对，就是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是不太乐意出门，就愿意宅在家里，不太爱动弹啊。但是夏天呢的确比较爱动弹，
0: 但是40多度的天我也不想出门。
1: 那你要说40多度的天，我觉得夏天还有一个独特的记忆，就是晚上的烤串和啤酒了。
0: 对，刚刚说到了这个吃喝，刚刚说的主要是
1: 喝上
0: 饮品上，
1: 对，
0: 那这个吃上，我觉得就是夏日大排档。
1: 我觉得只有烧烤是属于夏天，烧烤一定是属于夏天的。
0: 就这种脏摊儿啊，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个大排档，也是只有在夏天的夜晚才有的。就
1: 而且一定得是那个塑料桌子、塑料椅子，或者是这个木椅的小马扎、小板凳，然后往那儿一坐才有感觉。
0: 对，大家这个来一瓶冰镇啤酒，畅聊一晚上。
1: 是的，
0: 就是跟好朋友
1: 一啤酒喝一宿是吗？
0: 跟主要是跟这个好朋友之间的这个畅聊，
1: 畅聊的感觉。
0: 这种记忆是，我觉得也是夏日非常独特的啊。其实你会发现，就是

0: 大排档在四五月份的时候，尽管天气也还是相对来说舒适的，但是也没有特别多。
1: 嗯，
0: 只有在进入六月中旬
1: 以后，
0: 你会看到这些商家也会把这种这个，
1: 而且一定得在街边
0: 排场啊，就是摆起来。
1: 虽然说这个的确。去到这个大排档，然后去感受一下夏日的这种消暑解暑的快乐。
0: 没错啊，撸撸串啊，喝喝啤酒，哎，畅聊一下人生，
1: 嗯，
0: 啊，想想下半年该怎么办。对，其实刚刚说到这个夜经济，除了大排档之外，我觉得最近夜市也特别的多。
1: 没错
0: 啊，而且是有那种专门的夜市，
1: 专门的夜市，
0: 而且我觉得这种夜市的记忆也好像是夏天独特的。啊，
1: 因为冬天你出来找个夜市吧，夜市我都不出来摆，你知道吗？
0: 对，夜就摆摊的都不愿意出来，太冷了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只有在夏天才会有这些独特的记忆。
1: 也不算急，就是大家都骑着三轮车，然后呢，每个三轮车呢都代表着不同的美食。这个是炸串的，
0: 啊，
1: 那个是炒饭的，那个是卖凉皮的，
0: 嗯，
1: 这个是做什么肉蛋堡的，那个是烤冷面的。
0: 嗯，
1: 然后呢，这些三轮车呢，大家都还成群结队的一起出现，尤其是晚上在某一些
0: 固定的
1: 广场里面，
0: 嗯，
1: 哎，对，我能够看到这些夜市，然后这是属于我童年的记忆。其实到现在我好像很难去找到这种，
0: 嗯，
1: 而且吧。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对食品的监管没有那么的严格啊，地沟油的感觉，啊，的确是不
0: 是脏摊的感觉，
1: 尤其是妈妈不让吃的感觉，
0: 我觉得特别香。
1: 炸串配上炸烧饼，那个油腻也不知道它炸了多少回啊，但是这个加在一起，你就觉得喷香喷香的。
0: 是
1: 小的时候的珍珠奶茶，不像现在一样会给你加各种各样的榛果肉，它就是珍珠，然后呢配上一些各种各样的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的那种速溶粉，夸给你冲一勺，然后拿着你就去喝。那个感觉的确，我觉得好像只能存在在小的时候童年里面的记忆啊。
0: 就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大家对于
1: 太健康了有点，
0: 对食品的这个
1: 要求
0: 越来越
1: 高了，
0: 所以说这些我们所谓的垃圾食品也就逐渐的消失在了历史长河当中。
1: 就像这个辣条啊，现在越来越规范了，以后你好像就没有小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了。
0: 是，哎，我觉得这也是夏日独特的记忆啊。这个脏摊夜市，哎，说到夏天的吃啊，我觉得脏摊夜市当中的。很多小吃都是大家记忆里面的，那除了吃之外，就是那种烟火气，包括叫卖声，其实我觉得也是让大家在夏天独有的这样的记忆啊。
1: 而且我觉得夏日独特记忆还有一点是声音，嗯，就是我发现现在在北京里面，我们很少能够听到蝉鸣的声音，一叫叫一宿的这种蝉鸣的声音了。
0: 嗯。
1: 然后我发现现在好像真的没有无论是这个楼建的隔音效果越来越好，还是这个可能我住的离这个树木什么的也稍微远一点，
0: 我觉得是在城市里很难听到了。你去尤其是在晚上去听这些蝉鸣虫叫，
1: 嗯，
0: 哎，
1: 然后你要说到虫叫，我想到了夏日的独特记忆，逮蚂蚱逮蛐蛐。但是对于我们小时候啊，这个在我们小时候就总觉得得生火烤点啥。你吃过这个蚂蚱腿和蛐蛐？
0: 你真是，
1: 对，然后就觉得得拿这个火棍小火堆夸夸弄一堆，嗯，然后这个，但是这只有在小的时候可以，现在好像在这个小区里面，然后要求也比较高，然后
0: 也看不太到了。
1: 当时也没觉得有安全隐患，但其实你现在想想，其实还挺害怕的啊。但是那个时候你就觉得，然后还你就说这烤这小昆虫吃，这小男孩吧，有的时候
0: 你真厉害，
1: 推起来吧，这也挺
0: 残忍的。我这个也尝试过啊，但我也就是把它抓住，
1: 嗯，
0: 然后。放在瓶子里，回到家看一晚上。第二天
1: 我听说过有一道菜叫蚂蚁上树，当时
0: 你就真的以为是蚂蚁上树，
1: 我真的以为是蚂蚁上树，我真的觉得得跟蚂蚁。我听说过有一道菜叫蚂蚁上树，当时
0: 你就真的以为是蚂蚁上树，
1: 我真的以为是蚂蚁上树，我真的觉得得跟蚂蚁有关系。于是呢，就专门
0: 自己开发了这道菜哈。
1: 啊，我去烤过蚂蚁吃，这是真的专门吃过的。后来想想太傻了。嗯，
0: 哎，这些我觉得都是在儿时夏季里面独特的记忆。
1: 嗯，
0: 就刚刚说的，这个抓虫子，
1: 嗯，
0: 啊，这个野外烧烤啊，我觉得都是夏日独特的记忆。我小时候也有过，
1: 嗯，
0: 我小的时候是去田地里面，
1: 嗯。
0: 去人家种的，比如说这个玉米啊，
1: 嗯，
0: 红薯啊，
1: 嗯，
0: 就掰棒子，这都属于儿时独特的记忆。
1: 你要说到这个儿时，
0: 还得偷偷的，
1: 而且是夏天独特的记忆啊。
0: 嗯，
1: 这个小时候我们家住家属院啊，
0: 嗯，
1: 这个家属院呢中间有一片地，这一片地呢是大家种种花啊、种种树啊什么的。但是这一片地呢，的确就成为了我们院的一小朋友们的

0: 这个游乐场，
1: 嗯。
0: 然后门口大爷啊，这个门口大爷有一个地窖，是专门在这个地里挖的。当时小的时候，小男孩呢，就总爱给自己挖点战壕啊什么的，
1: 探险、
0: 啊，就爱就在这里边挖战壕，然后呢挖个坑什么的。当时挖着挖着吧，突然发现挖出了一个门，然后就挖出了一个木板。当时觉得哇，这木板是什么？
1: 以为自己又开始了，开启了这个，
0: 觉得这儿有宝藏啊。然后
1: 寻宝之
0: 后来才知道是这个门口大爷的
1: 地
0: 地窖，
1: 窖
0: 然后当时就。就发现挖出来这个木门以后啊，就怎么也打不开。然后呢，本来大家也是拿树杈子呀，或者自制的小铲子呀什么去挖的。然后后来呢，专门回家找锯，然后找完锯以后，把这个，
1: 给大爷地窖破坏
0: 哎，给
1: 了，
0: 大爷地窖就打开了。打开了以后，里边有什么萝卜呀什么的，就白菜、萝卜什么的，全都在里面。然后当时大家小朋友们，然后说哇，这个地方原来为什 么会
1: 有宝
0: 有这
1: 藏。
0: 些东西啊？有宝藏。然后回家的时候，每个人抱三颗大白菜，然后就回家了。
1: 第二天大爷懵了。
0: 第二天大爷天天追着跑，
1: 对，
0: 这的确也属于这个小时候比较独特的夏日记忆。
1: 尤其是小男孩啊，你会发现儿时的记忆不是就是拿个棍子打草，就是去探险，然后
0: 对，
1: 要
0: 是
1: 不就
0: 的，
1: 去跑到田地里面搞搞破坏，
0: 追黄鼠狼
1: 啊。是，这不鼓励大家这样啊，
0: 但
1: 但
0: 现在在
1: 是。
0: 城市生活中的确很难再去找到那种
1: 对。
0: 童年的夏天记
1: 这
0: 忆
1: 样的
0: 了。
1: 乐趣少了很多，
0: 是的，
1: 哎，所以说也鼓励大家啊，在这样的夏天晚上可以多走出去，
0: 没错。
1: 哎，找一找这种生活当中的乐趣，或者是你遗忘很久的这种儿时的记忆啊，
0: 没
1: 比
0: 错。
1: 如说也可以去抓抓小虫子啊，去也，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在城市里面生活的人来讲，很多人就比如看见虫子就会觉得，哎
0: 挺
1: 呀，
0: 害怕的，
1: 这对躲还来不及啊！但其实你会想一想，自己小的时候
0: 也分虫子，
1: 真的是
0: 像
1: 就
0: 蟑
1: 是，
0: 螂、苍蝇那种，我也躲。我小时候这玩意儿我也不吃。
1: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找回一下这种儿时的记 忆
0: 是的，没
1: 哈。
0: 错。
1: 那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啊，关于小时候的夏日的记忆，包括现在很流行的一些运动也好，哎，夏天专属的一些事情也好，我觉得都是在这个年代啊，或者是这个时代大家比较流行的，所以
0: 没
1: 说
0: 错。
1: 也可以去多去尝试一下，多去玩一玩，也不要因为天气太过于炎热而一直待在这种空调屋里面，对于自己的身体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消耗。哎，所以说鼓励大家走出去，度过一个完美愉快的夏日，
0: 是
1: 好
0: 的。
1: 吧？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一次感谢乐淘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分享了这么多，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我们明天再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1: 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0: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7: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8: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9: 这一次
10: 你一定可以看到。三
11: 我是张帆，我们欢迎一下今天在直播间里业内的资深制片人谢小虎，谢老师，欢迎你。
12: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11: 什么剧火啊？像悬疑啊，都市，这个各种题材吧，都非常的多。哎，你就发现古装剧啊，不能叫独占鳌头吧，但是也确实是吸引了大部分的人的眼光。
12: 对，古装剧呢，年轻观众比较喜欢。咱们就顺着这个话说啊，我稍微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啊，就是首先看戏看戏扮上了才叫戏，所以自来的观众呢是喜欢看古装剧，
11: 他扮的更丰富，
12: 哎，好看，
11: 对，
12: 漂亮，美，就是我很难穿成这样，对不对？
11: 对，
12: 哎，他穿成这样漂亮，真好看，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公子或者是这个大家闺秀，都是很好看的。
11: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到故宫，大家就愿意扮上那样的来拍照。
12: 对，因为我印象当中，我最喜欢看的一部古装剧啊，它不是电视剧，是《舞女拜寿》。哎呀，我觉得这个越剧太美了。
11: 哦、戏曲，后来还有过戏曲的电影。
12: 对对对，何赛飞老师演的就是《舞女拜寿》。我觉得第一呢是教人善事的，这边这要孝顺要什么的。我姥姥特别喜欢看叫《红罗山》，也是这个黄梅戏。
11: 哦，戏曲
12: 啊，他也是戏曲类的。所以呢，就是根儿里边还是喜欢看这些扮上的戏，
11: 中国人的基因里有这个东西。
12: 对，所以就看戏看戏扮上了才叫戏。因为这个古装剧里面有几个演员他是特别棒的，就是演古装就特别好。第一个呢就是孙俪老师，那个甄嬛传呀，这个芈月传呢，
11: 对，
12: 或者是就是他演这几个就已经不得了了，就已经霸占了这个
11: 霸屏了，对对对，
12: 霸屏了，就是这独树一帜了，或者是在这上面已经有很高的这个地位了。
11: 是的是的，
12: 杨紫也是一样。杨紫拍古装就是拍一个火一个，拍现代戏也容易火。所以她拍古装《长相思》，她一个大女主的戏，然后三个男生张晚意、这个谭健次和这个邓为，这三个人都火了。邓为当时还是拍男二或者男三的，但是他长得好看，帅，符合现在的年轻小女生、小男生的这种审美的这种习惯。所以他呢，《长相思》拍完了以后，吸了大量的观众。这个拍完《长相思》之后，拍了《仙台有术》，《仙台有术》之后也没有再拍别的戏，紧接着就是这个《风月不相关》，观众和粉丝依然是这样，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看戏看戏扮上了才叫戏。
11: 这个话说的真好，就是这个扮上了才是戏。这句话你平时在别的语境里你可能不觉得怎么样，
12: 哎，对。
11: 但是你说电视剧的时候，你发现你爱看的什么，或者是大部分观众他确实很喜欢。
12: 对，
11: 就是古装啊，它天然有一个优势。
12: 对，
11: 它可以从一开始吸引你。
12: 对，
11: 为什么？就是因为扮相的原因。
12: 对，我呢从这个毕业了以后呢，就是入行了以后呢，也做了五六年的经纪，也带了一些不错的一线的艺人、也包括二三线的一些艺人。我们的理念当中就是这个艺人年轻刚签的啊，如果他要想火就得接古装剧。
11: 哦，
12: 古装剧扮上好看，形象好看，他就可以连着古装。然后古装呢就是观众粉丝比较多，年轻观众比较喜欢，而且会有热度，会有反应，会有微博，会有评论，这样呢这个艺人就容易火。就是这个艺人如果拍了一部古装剧，这部古装剧在全年播得特别好的情况下，他迅速就能火，就是从一个十八线一跃变成前五线，而且是从原来的20万一部戏，然后能变成20万一集戏。 这是真的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从第二个角度上来，这第一个是从观众的角度，
11: 对
12: 啊，喜欢看。第二个呢，是从艺人
11: 演员自己，
12: 演员自己，他这样演了也是容易这样的一个能火，哎，能挣钱，挣钱是这个，当然是随着自己的自身价值的提高，哎，附带的。

0: 这是一个。第三个呢，在网络还没有突起的时候，在电视台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呢也是有古装剧的。那时候的古装剧跟现在的古装剧不一样，那时候的古装剧基本上都是例如像这个历史剧啊，
1: 对，
0: 或者说是武侠剧啊，或者说是这个神话剧啊，妈祖刘涛演的神话剧啊，历史剧啊，咱之前说的这个康熙王朝、雍正王朝，
1: 对，
0: 包括您
1: 包括大明，
0: 哎，对，也是一样，
1: 包括这个更多的，你像这个唐代的、宋代的、汉代的，更多的叫正剧，
0: 哎，对，
1: 更
0: 这是历史剧，还有琼瑶剧，
1: 对，
0: 哎，等等等等，就是那个时候是以那个为主，而现在呢，穿越，哎，就是报仇，那个时候呢，还是有一定的历史的背景的，或者等等等等。但是现在呢，变化的呢，就稍微迎合市场，迎合年轻观众。男主不管他是到50岁、60岁，哎，扮起来好看，哎，帅或者有气质，就是歪瓜裂枣的呢，或者说是特型演员的呢，他可能就很难往这上凑，哎，就变成大成，或者说是反的，或者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1: 大家主要是看这个美的效果，
0: 哎，美的效果，那又符合现在观众爱美之心啊，或者是爱看美好的东西啊，那也没有错嘛。那之前包括唐国强老师，包括其他的，那也是一样，那个时候也是小生嘛，奶油小生嘛，好看，好看又没有错，对不对？然后现在呢也是一样，就是中戏、北电上戏，毕业了以后的一些刚刚毕业的一些这个毕业生，优秀的一些演员，他走入这个演艺道路了以后，然后就古装剧就上来了。我想说的是，那个时候的电视台播出的一些古装正剧，到了网络时代突起的时候，就变成了以偶像为主的，画面好看，精致，扮相也比较精致，男生也好看，女生也好看，这个娘娘也好看，这个皇后也好看，皇上也好，都好看，颜值都可以，
1: 争奇斗艳，它有了技术的支持了。
0: 哎，对，所以呢，再加上现在的网络突起呢，我们之前一直讲了，现在的这个网络的题材呢，就分三个。第一
1: 大块，
0: 哎，第一是古装，第二是涉案题材，第三是其他。
1: 第三是其他，
0: 第三是其他。
1: 这个、
0: 好，那短剧也是一样啊。我之前说过，就是电视，这个网络加电视台加起来的，就是正经剧啊，正经剧，它大概其得300到400部左右一年。而现在的短剧就是竖屏短剧。它一年都能有上千部，就太多太多了。而上千部的短剧里面，占到一半左右或者一半以上，不管是竖屏的还是横屏的，是以古装剧为主的。这个就不是1/3、1/3了，就是一半是古装剧，另外是其他。所以现在呢，就是古装题材的火热，让一些年轻观众呢就也比较喜欢，然后帅气的或者说是漂亮的刚刚毕业的或者是这个就都来演古装剧，扮上来，哎，抹一抹弄一弄，哎，
1: 对，
0: 扮上来就好看了，
1: 对，
0: 就是这个道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古装剧有一点像什么，就是这个人物啊，在当中啊，你跟这个演员啊，他演现代戏他是一样子，然后一演古装，你就发现啊，就是好多演员那个古装那个扮相啊，就跟加了滤镜似的，哎，就
2: 看
1: 做了一些就是非常自然的美颜，
2: 对，
1: 既自然又就是有一种古典美。
2: 对，
1: 这个东西好像它确实天然能吸引观众。我刚才想说吸引中国观众，我突然一想这个问题啊，可以扩展一下。《藏海传》在海外是这个很火，
2: 嗯，
1: 我看到有外国的朋友在推荐这部剧，你知道吗？他们就是转那种视频嘛，然后说这个外国人给外国朋友，给他自己国家朋友说，你没看过这个吗？就是这个中国的《藏海传》怎么怎么样？像这种例子其实不是《藏海传》才开始的，
2: 嗯，
1: 这在以前我们提到的像《甄嬛传》，像很多的这个古装剧集在海外已经有了这样的市场，
2: 对，
1: 所以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不是说只有中国观众喜欢这个中国的古装这种扮相，
2: 嗯，
1: 这个东西当然你说有猎奇的成分在，就是外国人他没见过这个啊，他说这个其他国家的朋友他们觉得这个新鲜，哎，一看你们这个古装造型是这样的，他喜欢，这是一个新鲜感。但是同样你刚才说了一点，就是美，对美的追求，尤其是现在我们古装的造型事实上是加入了很多我们现代人对美的理解的。
2: 对，
1: 那么它跟过去几十年当中我们看到某一些影视作品里那个古装有可能你看的更糙一些，是吧，更原始一些，更简单一些，它不一样了。今天那个古装做得更精致，所以这种东西它吸引的是全球观众，这个一下它的基数就大。
2: 对，是的，就是现在的古装剧跟我们之前拍的古装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嗯，
2: 我觉得也是
1: 时代
2: 、或者说是观众的一种不同。
1: 嗯，
2: 像原来就是古香古色，哎，灰汤土色那色调，
1: 嗯，
2: 包括之前周迅拍的是橘子，
1: 我知不知道你说什么？从《大明宫词》开始，
2: 对对对，
1: 其实到后来很多剧集都有这个问题。
2: 对，那个时候就要那种感觉，但是那种感觉也很好。我也觉得
1: 在那个时代，很多人是觉得非常美的。
2: 哎，我觉得太美了，我觉得很好看。但是现在的这个光打上，然后呢，整个扮上，然后整个弄上，然后画面，而且这个整个的服装精致、道具舞这个舞美等等各方面，包括群众演员做的都很好看，美的一种享受。
1: 嗯。
2: 我觉得这也未尝不可，对不对？
1: 嗯嗯，
2: 然后这样的一个剧的这种火呢，再加上题材，再加上这个故事的一些这个海外的一些播出，包括国内的一些热播，包括我们现在有大量的这个海外的这个外国友人来到我们这个
1: 中国
2: 来旅行。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就是视频，就是两个欧洲的小伙子跑到平遥，穿着大家闺秀的那个衣服逛。

0: 小伙子穿女装啊、
1: 哎哎、也好看呀，我觉得也有意思呀、啊、对不对？还有我有易经他回到这个各自的国家的时候他也会穿成这样、
0: 嗯、
1: 或者什么、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0: 有一段时间看到那个视频平台上很多人在国外穿什么东西的特别火，特别能够走红。
1: 对，
0: 马面裙。
1: 马面裙。
0: 对
1: 对。
0: 这个就是说大家对于有一些事物它有一种就这种好奇啊，它可以慢慢慢慢形成一种文化的一种潮流。
1: 对。
0: 所以呢刚才我们在说，你看有好多这个外国友人来中国啊要看的必看的一些打卡的景点。
1: 对。
0: 故宫是非常非常密集的一个地方，
1: 对，
0: 所以他们要看的这个东西呢，你看场景看到了，如果说再有故事性的东西在他那儿传播的话，
1: 对，
0: 他会用他以前看到过的某个场景，
1: 对，
0: 他带入，他会觉得他某一种故事在脑子里面的想象的故事在你的荧屏在你的这个屏幕上活灵活现的展现出来，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也很重要。
1: 对，因为古装剧的火，或者说是古装演员的火，古装的这种新形象，
0: 嗯，
1: 然后它火了，
0: 嗯，
1: 也拉动了一些旅游的一些地方，像刚才您说的，
0: 哎、对，跟文旅，
1: 哎，跟文旅相结合，你看各地有好几个，长春的有一个就是雪饼侯的那个地方，就是《西游记》整个一套班子全出现了。扮上也很好看，
0: 嗯，
1: 河南开封也有一个景点，每天还有就像环球影城一样，每天两个这个巡游花车巡游一样的。
0: 你说这个还有一个更火的
1: 啊，
0: 杭州宋城，
1: 杭州宋城，
0: 你看一下现在视频平台那个杭州宋城那个火的程度，就是每一个那个在前面那些演员，每一个人一个号啊，都是火的，
1: 对，
0: 全是火的，
1: 对，这些对这些所有的事情归结到它都是一个点，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古装或者是古典或者我们这个华夏瑰宝的一种喜欢、
0: 嗯、
1: 然后把它给弄出来、
0: 嗯、
1: 你包括像这个国博这个凤冠的那个冰箱、
0: 嗯嗯、
1: 冰箱贴
0: 对
1: 那卖了多少，所有的方方面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汇到一点，
0: 嗯，
1: 这类题材的东西火带动了很多很多很多这个文旅啊、
0: 嗯、
1: 包括旅游文化等等各方面的、
0: 嗯、
1: 都是能够带动。咱们就以藏海之战为例，中间呢有好几个道具包括这个锅碗瓢盆或者等等各方面的、
0: 嗯、
1: 它都还是有一定的历史考究，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已经很好、
0: 嗯嗯嗯、
1: 虽然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很考究，但是有几个考究的我觉得也很好，
0: 就是其实有我这个点我同意啊，就是他们说我上次也说到，在一个古装或者在一个就是反映某一个时代的一部剧集里，那么他不可能面面俱到，就是所有的一切的细节全部是按照那个时代来设置的。这个你还原度如果那么高的话，这个都不是在拍剧了啊。
1: 对，
0: 那你完全是在做一件别的事情了。
1: 对，
0: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反映出来那样一个时代？有的时候就是时代气息当中的某些代表性的事物。
1: 对，
0: 你比如说他们说你反映明代，你上朝的时候你那个护板是怎么拿的？
1: 对，
0: 对吧？你那个官服的颜色，你从这个品级的不同到这个高低，它是有不同的颜色区分的。
1: 对，
0: 你比如说文官身上的这个禽和武官身上的兽，那么它是怎么样表达的？
1: 对，
0: 这些东西如果细节你注重到了某些具体的那么几点，大面积这就成了。
1: 对，这部戏它就成功了。
0: 对
1: 对，真的是这样。所以现在的古装剧呢，我觉得火还是可以让它再继续火一段时间，我觉得是挺好的。至少说我们自己啊，我最近这从去年到现在上半年，我们已经开了四个这个古装的短剧了。还是比较、
0: 哦、短剧啊，
1: 哎，短剧、
0: 哦，
1: 就是又挣钱，然后呢反响又还可以。
0: 好，这首歌就是张若昀他们那部、
1: 哦、张若昀演的，
0: 哎，
1: 嗯
0: 《显微镜下的大明》的主题曲。

0: 大门前，有人踌躇不前，有人一拍两散，只有很少人坚定地穿行而过。
1: 好像呼吸又没有空气，好不容易等一等自己，亲爱的呼

本来就是无法长期相处的生物，因为我们心里可能都住着一个小恶魔。热烈后平淡，厌倦后挑剔，争执后冷漠，最后终于来到那一扇必经的

熬夜都有害，我们都知道，但可能他们对于孤单的人来说是充电吧。白天面对不喜欢的人露出笑脸，对着遥遥无期的梦想小心翼翼，对着朋友家人不能表现的委屈，于是在黑夜里戴上耳机，把黑色的东西吐进夜色里，去换取第二天的勇气。

你知道吗？当一条鲸鱼在海洋中死去的时候，庞大的身躯会慢慢沉入海底，创造出一套完整的可以维持上百种无脊椎动物生存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生态系统，成为孤独的海洋里最温暖的绿洲。生物学家赋予了这个悲壮的过程一个名字，鲸落。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阿妹最为独特的标签是情歌与动感快歌兼具，她对情歌的演绎超越了以往邓丽君等歌手轻柔婉转派的吟唱。如果说以往是婉转派，那么阿妹开启的则是豪放派。当然豪放派也能拿捏情歌，大块斧劈式的切割处理情歌，让人是听得酣畅淋漓。

刘瑞琦像大多数的90后一样，从听周杰伦的歌长大。那个时候他收集了很多周杰伦的磁带，也会买那种印有头像的贴纸。后来的刘瑞琦也一直把这些宝贝都珍藏着。长大之后，刘瑞琦开始唱歌，唱的更多的还是周杰伦。后来到了2013年，网上火了一段视频，那是刚刚满20岁的刘瑞琦在雪地里自弹自唱《明明就》。后来刘瑞琦参加了中国最强音，并且最终晋级全国12强，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而回头看来，真的要感谢周杰伦，因为这个偶像让乐坛又多了一个星星。

刘惜君人如其名，歌如其人，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古典气质，是一位慢热型的歌手。你会发现她的舞台风格温婉淡定，气质是清新谦和，演唱方式呢，也是被称作是中国式女孩优雅唱。

蔡健雅有一个关于童年不一样的地方。有一次因为想要逃课，被校长叫到全校师生面前来惩罚。你们知道

在93、94那几年，大家很多人应该是读小学这样的时候吧，你会发现在电视台里经常会有播放像那英《雾里看花》、孙悦的《祝你平安》、田震《好大一棵树》等等这些国内歌手。从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对流行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在那一年推出了后来很多在内地乐坛很有影响力的歌手，虽说现在很多歌手势头已经超过了那些人了，但老实说，当年的歌曲还是有很高的流行度的，能够流传，旋律是很重要的原因，能够传唱的，上口是必须的，这也是当年流行音乐跟现在流行很大不同点吧。

0: 孙楠曾经和刘欢是并称为歌坛实力派两唱将，高音是他的招牌好戏，他换声流畅自然，音色淋漓集中，也是凭借这出色的唱功，演绎歌曲时候那可是相当轻松的。
1: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人真的要知道，带着情绪做抉择，永远都是负值，并没有太多的价值。情绪不对，内容就会被扭曲。管理好自己，不要让选择成为事后的后悔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任贤齐就是这样一个形象，大波浪长发，晒得黑黑的，很开心的样子，一直笑着，穿着花短袖衬衫、沙滩裤、拖鞋，扛着一个吉他，永远都是那种30多岁快40岁的样子，可能感觉有点没正经，没什么特别能耐的地方，但是很认真，很拼命。就像老家的邻居大哥，放假的时候在街角转角处碰到你，带着你去搭讪女孩，结果被很干脆很丢脸的拒绝了，然后晚上再遇上的时候，他会一个人坐在河道边上唱一首你听不懂的情歌。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农历六月初九，星期三。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看病就医报销手续繁琐，来回跑腿，一直是不少群众的烦心事。今年以来，墨奇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聚焦群众就医报销刚需，推进就医报销一件事集成改革，整合业务，精简材料，部门联动，用数字化政务服务化解群众办事难题。针对过去报销材料繁杂、环节分散、多头跑动等问题，墨奇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组建工作专班，联合墨奇医疗保障局打通数据壁垒，将异地就医备案、医疗费用报销等事项整合打包办理，实行一窗受理、集成审核、并联审批，一次办结。在墨奇本地就医，参保群众可直接在医院窗口完成医保报销。按照国家医保政策，异地就医遵循先备案后结算原则。自2025年5月1号起，墨奇正式执行跨省异地转诊就医备案新规。参保群众提前完成备案后，在外省联网定点医院就诊，可直接联网结算，无需全额垫付医疗费，再返回墨奇手工报销。墨奇异地就医备案手工零星报销业务办理地点设在政府3号楼2楼医保服务大厅，此外政府5号楼1楼高校办成一件事综合受理窗口可提供医保政策咨询、业务全程代办服务，办理时间为工作日9点至12点、14点至17点。暑假到了，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在此提醒广大家长、监护人朋友们，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等危险水域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做到知危险、会避险，防溺水安全。

全知识一定要牢记。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近日，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20号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等内容。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时闭馆。新华网7月20号消息，截至2026年上半年，满洲里海关共验放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 TIR 运输车辆2171辆次，货运量3.12万吨，贸易值41.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13倍、2.32倍和3.57倍，通行量稳居全国首位。7月19号，慧能集团600万吨煤干石粉煤灰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原网合储一体化项目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经济开发区大陆产业园开工，该项目总投资预计675亿元，项目投运后每年可消纳煤基固废260万吨，实现年工业总产值160亿元，年创税收22亿元，新增就业岗位4000余人。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的人谁更健康。夏天一到，出汗多了，补充水分也成了很多人的日常话题。有些人日常只喝白开水、瓶装水，很少喝茶或喝饮料。还有些人总觉得白开水没有味道，喜欢喝茶。长期饮用白开水与长期喝茶的人，在身体健康方面谁更占优势呢？白开水在维持体内水分平衡、保障身体细胞正常功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体温调节、营养物质运输以及废物排出等生理过程的关键参与者。充足的水分摄取对于维持人体新陈代谢的正常运作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水分能够有效地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过程，进而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和体型。研究人员解释，我们每天喝水，血液中的血清钠就会发生变化，而如果每天饮用足够的水，则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血清钠，更有利于心脏健康。当然，喝茶也有很多好处。研究指出，茶叶中富含对人体有益的多酚类物质，如儿茶素具有抗氧化、降低血压、降低血糖，并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血脂水平、减少体脂形成等诸多功效。无论喝水还是喝茶，都需要注意合适的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指出，低身体活动水平下的成年男性每天应喝1700毫升，成年女性每天应喝1500毫升。而如果天气热、空气干燥、出汗多等，则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饮水量。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给自己一个我很厉害的心理暗示，信心坚定地去行动，然后你会发现想着想着就成真了，走着走着你就真的很厉害了，因为每一次微小的成功都在塑造一个更自信的你。早安。

红的座椅有人来擦，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刚刚好是什么？
0: 一扫疲惫。
1: 对，哎，是可以让大家提神醒脑的一个话题。
0: 是的。
1: 同时呢，我们今天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和你们往期听到的这类相关的话题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这期节目呢。说的是什么呢？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又来聊一聊关于茶有关的这些门道哈。
1: 是
0: 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聊的是盛夏的这些喝茶的文化。
1: 对，更多的其实今天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果茶呀，还有花茶呀，以及在家怎么去自制这样比较美好的，看起来很漂亮而且喝起来很好喝的茶饮。
0: 没错，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来聊一聊您在盛夏时节该如何喝茶。
1: 对，当然了，就是这样的话题不能是我们两个跟大家聊嘛，不够专业。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普悦国艺的孙小乐来跟大家来讲一讲今天的话题。欢迎
0: 欢迎，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好，我是孙小乐。
1: 对，其实孙小乐刚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是一个很安静，然后跟我们两个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0: 对，
1: 相对要沉稳很多啊。
0: 是的，
1: 就是所以你看，这种传统文化和这种茶艺这个浸淫下长大的人，
0: 真的
1: 这种去长时间去这种感受传统文化的人跟我们确实不一样，
0: 真的能修身养性啊。
1: 对，
0: 是，所以说大家今天也可以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问一问我们的孙小乐。
1: 对啊，是，今天可能不是像大家想到的非常传统那种茶啊，我们今天可能更多的说的是茶饮，所以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沟通，或者来说一说，哎，你说我平常可能在市面上，

0: 别爱喝的什么什么奶茶也好，或者果茶也好，我能不能自己在家做，都可以来跟我们问啊。因为今天我们有专业人士跟大家来讲解怎么去做，
1: 是有关那些茶的茶饮啊。
0: 是，哎，先想问一下这个孙老师哈，就像我们其实一直在说的这种果茶呀，或者花茶呀，它和这种传统的茶叶它是一样的吗？
2: 它是不一样的。
0: 您离话筒可以稍微近一点。
2: 它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先要知道中国人的一个习惯是把但凡能喝的全都叫茶。在南方很多地方呢，我们连水都叫茶。所以其实我说的这杯茶和他说的那杯茶肯定不是一件事儿。
1: 是有区别的哈。
2: 对。
0: 对，哎，所以其实像近，我觉得尤其是近些年啊，就是像什么花茶果茶特别受大家喜欢。
2: 是的。
0: 一个是因为好看。
2: 啊、
0: 再一个是不是真的一下我能喝那么多？二一个它又不是药，对吧？
1: 对，
2: 是的，
1: 它其实就是一个能够在夏日，尤其是这样的盛夏时节，跟您清热解暑，哎，让您喝完之后这个浑身舒畅的这样的一种饮品啊。
2: 对，
1: 那其实现在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这种，比如说这种拼配茶呀，或者是就果茶呀，甚至还有一些功能性的茶饮，对吧？那今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哈。
0: 对，你看我有朋友正在发来了一个照片哈，正在喝的茶。红豆薏米芡实茶，
1: 哎，
0: 这个代用茶其实应该是那种一包一包的直接冲泡的吧？
2: 是的，
1: 对，红豆薏米茶其实很多朋友会在夏天喝，因为
0: 说是祛湿嘛，
1: 对，说是有祛湿，包括有消肿的这样的功效啊。但它这样的这种，比如说刚刚听友发来的这样的一个拼配茶，有没有这样的我们说的那些功效呢？
2: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在说茶的时候呢，其实先可以把茶大致做一个，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大致做一个区分。像我们在专业当中学习的茶，是我们中国的六大茶类，就是像绿茶、黄茶、白茶、乌龙茶、红茶、黑茶，还有普洱茶。普洱茶经常是归在黑茶类里的，但是如果严谨一点，可以把普洱茶跟其他的黑茶做一个区分。那么至于像这个像刚才看到的这个红豆薏米茶，它属于什么呢？它其实这三样都是属于食材的。那如果从专业去区分的话，
1: 它其实不是茶，
2: 非茶之茶。
1: 非茶之茶。哎，
2: 就是包括了一些中草药以及一些我们平时吃的东西，用这些东西做成的一些饮品或者是食品，它都属于非茶之茶的范畴。
1: 其实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我们说的红豆薏米茶，它不算茶，因为它不是茶制品。
2: 对
1: 啊，但是它是这种类似的饮品，所以说也叫就非茶之茶的一种工艺哈。
0: 对，你看还有这个草雀也争春说，我就爱喝夏天的苦丁茶。就觉得一到夏天就得吃点苦。哎，
1: 哇，这个苦丁茶我喝过，太苦
0: 了，
1: 真的，我觉得比药还苦啊。但是就是比如说我爸妈，我父母特别爱喝，因为
0: 我妈总跟我说有回甘。
1: 对，就是我丝毫喝不出来，就他比如说跟喝美式咖啡一样，对吧？有些人就觉得哎太苦了，但是爱咖啡的人就会觉得哎喝完咖啡有一种那种香醇那种感觉啊。
0: 你知道
1: 苦丁茶也一样，
0: 你知道这回甘怎么来吗？
1: 怎么来呢？
0: 你再喝口白水它就来了。
1: 就是因为太苦了，所以喝白水没味儿的这些都觉得是甜
0: 的。真
1: 的
0: 是会回甘的。所以苦丁茶算得上您刚刚说的这些茶的种类之一吗？
2: 它也算是非茶之茶。
0: 它也算是非茶之茶呀。
2: 其实它更多时候是属于中药的范畴。
1: 对，它是一种药材哈。
2: 它是药材，它到底适不适合喝呢？这个事儿咱得遵医嘱。不能说在网上一搜说这能消炎败火，然后就去喝它，看看适不适合自己，这是需要大夫去帮我们去平衡的。
1: 孙老师，您在跟听我们介绍的时候，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2: 不好意思，
0: 对，您看，所以刚刚这个征春说了，说苦丁茶夏天要吃苦，还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喝这个苦丁茶的。虽然说现在说夏天要吃苦哈，但是您还真得自己去看一看，
1: 对，
0: 身体适不适合啊、对啊，向着阳光说了，这个夏天天气比较热，喝红茶挺好的。大部分的人夏天食欲不振，红茶就可以帮助肠胃消化，增进食欲，还有调节脾胃的功效，是这样吗？我看喝红茶的朋友挺多的。
2: 是这样的，他说的特别好。因为普通的老百姓可能会有一个惯常情况下会有一个认识，就是夏天要吃凉的东西。但是如果是从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就是传统习惯当中，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反倒应该吃一些温和的甚至于是热的东西。 这个当

0: 然这个所谓温和呢，是指食品的性味，就是咱们中国人吃东西不是讲温凉寒热吗？啊，是从这个角度，而不是单纯的从它的成分的角度。那么红茶呢，相对来说它可以讲是所有茶类当中最温和的，也是最适合这个季节去喝的。
1: 嗯，
2: 还有朋友说了，我全年会喝红茶啊。其实这个很多这种茶饮经常喝的话，是对身体有一个调节的作用的。
0: 是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 ABC 发了一张照片，说朋友送的，说要喝时令茶，藿香荷叶午夜茶，这个是不是也算我们刚刚说的这些非茶之
2: 茶？
0: 是的，
1: 哎，
0: 是的。
2: 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市面上的这些调配茶，我们都归到刚刚孙老师说的这个范畴里，就是非茶之茶啊，是这样的。
0: 对
2: 啊，那这个藿香荷叶午夜茶，这个我还真没喝过，但是。我看这个名字会不会有一股藿香正气水的味道？
1: 有很多朋友在夏天都愿意去喝点荷叶，说是荷叶茶能败火，然后还能什么减肥、刮油什么的，是有这样的功效吗？
0: 嗯，荷叶应该也算是中药。
1: 嗯，
0: 然后呢，它基本上以我所有限的所知呢，它是属于比较寒凉的。
1: 嗯，
0: 所以如果说身体本身就很寒凉的话，再去吃寒凉的东西可能是不适合的。
1: 嗯
0: 啊，
2: 对
1: 对，
2: 反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或者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大家可以这个借鉴啊，但是最终还是要以个人的身体情况，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太一样，而去选择这样的饮品。
1: 没错，哎，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啊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又来聊一聊剩下的那些茶的门道啊。
2: 对，你看就是有一位朋友在问啊，他说我就喜欢喝奶茶，我走到哪儿都喝，什么绿茶、红茶、这个乌龙茶，但是我就不太会做。
3: 嗯，
2: 我就想问一问怎么做。其实确实有很多朋友，包括像刚刚这个谁刚发来着，说是这个我夏天就喜欢喝奶茶，但是不知道在这说会不会被打。不会啊、
1: 嗯、
2: 其实奶茶呢我觉得应该算是一种饮料了吧。
1: 嗯
3: 对，
2: 但是我们在市面上去买的奶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就是它热量非常的高。
2: 对，而且真的非常的甜。
1: 没错，所以说现在会有很多的朋友会在家自制这样的奶茶、
3: 嗯、
1: 啊。那刚刚也有朋友在问了，那我们就就着这个话题来说，就在家如果说想来制作一些，在就是自己能制作一些这样的茶饮，包括刚刚说的非茶制茶的话、
3: 嗯、
1: 有没有一些小窍门给大家推荐呢？
3: 其实做奶茶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儿。
1: 嗯，
3: 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担心在外面喝到的奶茶热量特别高的时候、
1: 嗯、
3: 完全可以在家里自己去控制它的热量。
2: 对、
1: 哎、
3: 也能做得特别的好喝。
2: 哎，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方法吧。
3: 然后其实大家可以用那个，首选是用红茶作为这个主要的原料。
2: 哦、
3: 就是、
2: 红茶、哦、
3: 对对。然后其实像我们一般情况底下在外边喝的奶茶，它都是以红茶为主要原料、
2: 嗯、
3: 它跟平时清饮的时候的唯一的区别就是要泡得特别浓。
2: 嗯，
3: 用咱的话说就是要泡得特别浓、
1: 哦、
2: 对，要不然喝不出那个茶味儿。
3: 是的，
1: 所以说它会有的会用一些浓缩液哈，就是
3: 会。但是其实如果是在外边我们排队买的那种，他经常会用国外的一些红碎茶，就是在红茶的加工过程当中有一类叫红碎茶，他会在做的过程里会把这个茶叶呢切割得非常细碎。
2: 嗯
3: 啊，切那么细碎就是为了让它在进入水中之后内容物质能快速析出，所以是属于那种可以速饮的，就是很快速就能得到的意思、
1: 嗯、
3: 啊。然后呢如果是在家里做红茶，做红茶的奶茶的话，可以选择家里现有的茶叶，因为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利用嘛。啊，如果是没有的话，可以去买各种红茶，以自己的口味为准。
1: 嗯，
3: 因为这是给自个儿喝的、
1: 嗯、
3: 所以尊重自己的口感就好了。
1: 对，也可以买一些比如说相对好一些的啊。
3: 是的、
1: 嗯、
3: 是的。然后在冲泡的时候跟咱们清饮的唯一区别就是浓度要至少高3到5倍，因为往里要加其他的东西、
1: 哎、
3: 所以如果说浓度不够的话就感觉清汤寡水的。
1: 嗯、
3: 啊、就
1: 没有那个茶的味道了。
3: 对，就没有那个质感了。
1: 嗯，
3: 所以茶汤要浓。另外呢就只需要加两样东西，一个是糖，一个是牛奶。
1: 哎，就是糖和牛奶、
3: 啊、对。
1: 嗯，
3: 牛奶呢最好是加热一下，因为其实它如果茶汤是热的话，加进去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配料最好它的温度能够跟茶汤能匹配，这样它会融合得更好。
2: 哦，
1: 所以说你不能比如说这个茶汤煮好了不能加凉牛奶，这样的话它的味道风味也会有损失。
3: 也可以加，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
1: 嗯、
3: 可以加，
1: 就
2: 最好，口感没那么
3: 好，
1: 最好是
3: 热，
1: 温度相同的。
3: 哎，
1: 哎，这样的一个两种饮品对到一起、
3: 嗯、温度就别太悬殊，就跟其实喝咖啡是一个道理。
1: 嗯，
2: 嗯， 嗯，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平常给孩子冲奶粉嘛他都会有讲究、
3: 嗯、
2: 先放水再放奶粉，那我们做奶茶有这个讲究吗？什么我要先放茶叶或者怎么怎么着的？
3: 嗯，这个要看自己用的是什么茶叶，然后还要看用的是什么样的器具。简单的说啊，其实一般人都会有一些泡茶的经验，那我们只是用现有的条件把茶汤泡得特别浓就可以了。
1: 嗯，
2: 懂了。
3: 然后至于说先放哪个后放哪个，这个是属于一个生活习惯的问题，它当然最终呈现的结果会有一定的差别，但是所有的人在泡茶的过程里 总结几次经验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了。
2: 嗯，是。哎，你看说到这个什么高穗哈，这白头就说了，前一阵啊，我刚去这个某品牌买了好几个月都没货的茶心和高穗，也才知道啊，高穗原来不是整茶叶卖完剩下的，而是一种工艺，跟您刚说的这个应该是类似的吧？
3: 是类似的。
2: 嗯，对，你看这
3: 是类似的。
2: 我们今儿又学了很多这个知识啊。
1: 没错，包括自己如果在家自制奶茶的话，也可以买这种相对来说碎一些的茶叶，哎，这样它能够更好的在水中吸出，它的这个茶叶的风味会更加的丰富。
2: 对，奶油蛋挞说了，我说自己做的奶茶怎么总不好喝呢？原来是不够浓啊！
1: 哎、下次您多加点儿啊。
2: 嗯，然后0800说了，我做奶茶是根据孩子想喝什么味儿，我就用什么茶。所以其实这也解答了我一个困惑，就我喝咖啡啊不会睡不着。
3: 嗯，
2: 但我喝奶茶经常睡不着，
3: 嗯，
1: 因为是高浓度的茶叶，
3: 因为浓度特别高、再加上如果是用红茶作为原料的话，红茶的咖啡因的含量是所有茶类里最高的。
2: 哦，红茶的咖啡因含量是最高的、
3: 对，
2: 所以朋友们啊，你们要是晚上就尽量睡前就别喝奶茶了，
1: 嗯，
2: 啊，这真的很容易睡不着觉。
1: 对，也可以像 ABC 这样，就是早餐来喝茶啊，比如说加奶啊，其实和咖啡是一个道理，早上有促醒的作用。
2: 对，
1: 就是还提醒我可以安排上啊。
2: 对，还有小药师说了，夏天我特别爱喝冷泡茶，
1: 嗯，
2: 凉白开就可以冲泡。这个冷泡茶是一种茶的种类吗？
3: 冷泡茶是一种泡茶的方法，
2: 嗯，
3: 其实听名字就知道了，就是用凉水，这个冷泡是跟室温相当的水温去长时间的泡茶，
2: 嗯，
3: 就叫冷泡。还有冰萃，就是用冰去一点一点把这茶叶的内饰给浸出来。
1: 哎，现在有非常多的这样的名词啊，如果比如说我们要自己在家制作刚刚说的冷泡茶，包括冰萃茶的话，有哪些小技巧，包括会用到哪些器具呢？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吧。
3: 我的立场还是家里有什么现成的就用什么，
1: 嗯、
3: 不能因为这件事儿就买了又买了一大堆东西、
1: 嗯。就其实没有对于器具有特别的高的要求，
3: 对，只是好看不好看的区别。
1: 嗯
3: 啊，当然不同的材质它会在泡茶的时候会有产生一定的区别，但是事实上呢，就是还是要看自个儿会不会。
1: 嗯，
2: 对，嗯，所以就是手边有现成的，我们就可以再利用起来。
3: 对，
2: 你看特朗普发来一大堆啊，就。我就特别喜欢搞这种瓶瓶罐罐的东西摆到一起、赏心悦目，让自己
1: 而且分类明确。
2: 你知道我每次干这种事情、我说这次干嘛呢？我在做实验，就以前化学实验课不就这样的吗？
3: 是的。
2: 然后有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为什么喜欢这种茶饮或者自己去做这样的茶饮料，就是因为有这样拼配的乐趣。
1: 没错
2: 啊、我自己可能加一点玫瑰、然后加点蜂蜜、然后又加点柠檬，
1: 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了。
2: 对、
1: 嗯，
2: 哎，那说到这儿啊，就想让我们的这个李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下哈，就比如说现在这个夏天，我就先说这孙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下哈，就是我夏天嘛，女性就喜欢喝一些好看的、然后呢带
1: 味道又很好的，
2: 对，带有一点点能骗自己的，好像能刮刮油的，或者能这个去去湿减减脂的这样的功效的茶饮有吗？
3: 有的。首先我得说，就是茶减脂的效果是确实确定存在的。
1: 嗯，
2: 啊，我回去多喝点，多囤点。
3: 然后呢，在众多茶当中呢，就是我们直接说实验室里的数据哈，就是在六大茶类当中，这个减脂效果最好的，往往是氧化程度比较高的、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说的发酵程度比较高的茶。
1: 嗯，
3: 比如说像红茶、普洱熟茶，这都是属于从降脂的角度上来讲效果最好的。
2: 嗯
1: 嗯，
3: 对，
1: 就如果您想通过茶饮来这个适当的有一些减肥的功效的话，多选择这种发酵程度高的这种茶叶。
2: 嗯。

0: 是从口味的角度上来讲，可以加一点酸去平衡。
1: 嗯，
0: 当然也如果不介意的话，还可以加糖，这个就是看个人习惯了。
2: 对，有些人怕胖嘛，他就不太爱加糖，也有人觉得就糖它就会盖过本身的那个风味啊，他就不太喜欢加。
1: 所以说这个还是要因个人的口味而定。
2: 对，还有朋友喜欢用这个茶叶包做奶茶，觉得特别快啊，又简单，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口味，什么香草的呀、四季果的呀，都是甜甜美美的。
1: 哎，其实我也特想问一问，就是就着我们这 ABC 发来的这张图片，现在市面上也有非常多的这种简易的这种茶包啊，这样的茶包它的品质，包括它泡出来的这个茶，包括功效，是跟刚刚介绍的有折扣吗？还是说会有一些不同？
0: 没有折扣，因为其实我们中国人习惯认为茶应该是比较条索比较匀整的这种，会品质很好。
1: 嗯，
0: 但是其实呢，这个茶包其实就是为了给我们提供方便的，
1: 哎，就是便，它更便捷了，
0: 对，
1: 而且把里面的这个茶叶的这种叶片打得更碎一些，就更好的吸出。就像刚刚说的，如果您想自己在家里面做的话，其实用这种茶包也是 OK 的，哎
0: ，OK 的，
1: 多放几包啊。
0: 对，是的，如果觉得一包不够，可以放三包。
1: 嗯，
0: 然后基本上三包这个袋泡，它的浓度是足够的。
2: 哎，所以其实这提供了一个方便，就是像我们这种上班的比较忙的朋友，可能确实没有那么多闲暇的时间，就一点一点的去享受这个过程。我就想快速的喝到它，那可能茶包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哎，那刚刚说完了这个女性，我觉得别我一个人谋福利啊，娇娇来吧。
1: 对，我觉得也是来，比如说现在很多的男性朋友，包括很多年轻朋友也开始逐渐的喝茶了啊。那男性就是包括这样的青年朋友的在喝茶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选择？比如说很多青年朋友觉得，哎，我去喝这个绿茶觉得苦啊，或者喝这个乌龙茶、普洱茶就觉得，哎，又有点不像年轻人啊。那有没有一些值得年轻人啊、年轻的男性朋友推荐的这些茶饮呢？
0: 其实第一个就是茶它本身是食品，所以其实我们需要尊重的第一件事呢，就是自己的需求。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喝哪个好喝就喝哪个，
1: 哪个口感更好。
0: 喝茶比喝那些什么碳酸饮料不是健康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选哪个都不算是错的。至于说觉得茶苦，我们可以通过泡茶的方法去调整。
1: 具体哪些方法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调整？
0: 比如说减少制茶量，就是茶叶少放一点，
1: 少放一点
0: 啊、
1: 哎，
0: 或者说缩短整个浸泡的时间。简单的说，就是把茶泡的淡一点、它不就不苦了吗？
2: 对，或者你这前几泡别喝，喝后几泡
1: 功夫茶嘛，第一泡都得先这个冲冲茶具，
2: 越泡越淡嘛，
1: 啊、
2: 对吧？
1: 是，
2: 可能都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方式去解决一些问题。其实我觉得刚刚这个孙老师说的很多啊，我特别赞同。就大家不要为了我想喝茶或者我想学这个东西，就把这个过程搞得特别的复杂，就给自己设立特别多的门槛。就你一旦门槛很高了，或者是整个过程特别复杂了，或者你感觉我要准备很多的东西，你就
1: 有负担了，
2: 对，你容易离它远。但其实它就是很生活化的。
0: 是的，
2: 手边有什么用什么啊，我想淡点我就淡点冲呗。就方法的问题，
1: 没错
2: 啊，跟大家说了很多这个我觉得还比较有趣的关于茶的一些知识，而且确实也解答了一些大家的困惑。我能看见大家，我发现啊，我们的听众真的卧虎藏龙，
1: 对，
2: 发现吗？
1: 而且一说到这个关于茶的话题的时候，大家真的就是非常踊跃，而且就是会把自己手边的东西发来啊，真的，你看
2: 你们都好养生啊，
1: 对，向阳而生，哎呀，这个。早餐配着茶饮，然后后面还有这样的绿树的环境，感觉哎呀真的特别好，这就是周末的休闲时光。在家中囤的这些货啊，有这个玫瑰啊、干话梅，还有黑枸杞等等等等，哎，这个种类非常的多。
2: 对，还有我们这个7758说了美容花茶我特别喜欢，现在呢有时候也喝点绿茶。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跟大家分享一则汽车行业的最新的动态啊。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表示，即便现在比亚迪无法进入到美国市场，比亚迪也能够在销量上超越丰田，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很自信啊。今年6月，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在2025年股东大会上明确表示，5年后比亚迪在规模上力争做到全球第一，5年之后，也就是2030年之后，而且呢，他们也定了2030年实现年产销1000万辆的目标，届时比亚迪将成为全球，如果按照这个数据的话，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车企集团。那现在比亚迪销量处于什么位置呢？2025年比亚迪的销量是460万辆，丰田汽车集团在2025年全球的销量是1132.26万辆，位居销量第一。在比亚迪前面的还有大众集团、现代起亚以及斯特兰蒂斯。虽然现在还有一些差距，460万对阵1132万，但比亚迪这信心还挺足的，因为在过去的5年，比亚迪的复合增长率超过了60%。从2021年的73万辆增长到了2025年的460万辆，按照这个速度，到2030年如果能保持下去啊，比亚迪完全有可能超越丰田。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呢，有相关的媒体报道，在华销售的某电动汽车品牌正日益依赖中国零部件，而相关的车企管理层曾经持有中国永远无法赶超的观点，如今已经荡然无存了。不仅仅是比亚迪目前在海外市场当中销量做得比较好的，你像奇瑞，包括 MG、 名爵等等车企，都是有望在当地创造一系列的辉煌成绩的啊，记录是等待着各位去打破的。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有一款2006年宝马5系，我想卖掉，我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2: 2016年的车是16款吗？
3: 是的。
2: 好，当时买的哪个配置？
3: 哪个配置啊？这个我就不太清楚。5200，可能是华晨吧。
2: 肯定是华晨宝马，肯定是国产之后的。您是520典雅还是哪个版本？是520典雅吧，应该是。
3: 应该是的。
2: 当时的指导价是不是43万多？标价
3: 好像是48万落地吧。
2: 你落地价是43万是吗？
3: 落地是48万，我们买的
2: 48万落地啊。
3: 哦，
2: 如果是48万落地的话，你确定是520吗？车尾后面标的是520。
3: 520
2: LI
3: 好像是。
2: 520 LI。 好，您这个520 LI 那我估计是17款的车型啊。颜色告诉我。
3: 香槟色。
2: 公里数
3: 那有蛮多，有18万7000多。
2: 18万公里也不至于那么多，多得可怕。你毕竟是2017-16年的车嘛，现在10多年的时间了，也还算好，能接受啊。好，不过呢，五系目前终端新车的售价方面确实已经很便宜了，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呢，您这车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的标价，在门店的标价能够标到个8万的样子。
3: 但是因为我这个车是我爸之前开，然后他那个三元净化器好像不是原厂的了。
2: 三元催化更换。
3: 但是因为我这个车是我爸之前开，然后他那个三元净化器好像不是原厂的了。
2: 三元催化更换过对吧？这个不影响。
3: 哦，这个不影响是吗？
2: 是的，你只要换了就行。
3: 哦。那他，我去线下问过，他只给我4万块钱。
2: 啊，这个差距有点大，你确定一下，你是17款的车型吗？啊，16款的车型吗？
3: 是呀。
2: 你在哪里问的价呀？这有点离谱哎。
3: 就 我家门口修车的。
2: 不，修车的时候问的呀。
3: 对，
2: 这有点离谱。如果说你想想啊，2014年的车现在都标价能够五系都能够标到个6万多，你说4万收，这太离谱了。
3: 他就总说我的那个后备箱盖不是原厂漆，然后下面有喷漆，然后说我三元净化器不是原厂的。
2: 这些他会有
3: 六个，只收我这4万。
2: 这些他会有一点点影响你的保值，可能减个小几千，但是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差距。我给您评的这个价是建立在一个标准车况之下，即便有这些小问题，即便咱们再往下减个两三千，也不至于那么低啊。这有点坑你了。
3: 反正我也没有卖了，我准备，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卖耶。
2: 是这样的，您自己跑到二手车市场多问几家，价格把它比上去就可以了，不用找熟人。
3: 哦，行，我也不是熟人，只是修车的地方。
2: 是的，你修车店他我也不知道什么居心啊，给你说一个这样的价，可能就是想买你这车吧。
3: 哦，好的好的，因为我其实之前卖过，有人估了一下是6万，然后我没想到他说我这么多问题，说只有4万，我就。
2: 我跟您讲了，因为我没有看到您的实车，我建立在标准车况之下给您估了一个价，6万7、6万6。但是呢，如果说车辆确实有一些问题，因为我看不到实车嘛，它即便是往下减个几千块钱，也不至于那么低，肯定是6万以上。
3: 哦，行，那我知道了。
2: 行，
3: 好，好的，
2: 感谢参与，再见。这不是谁都能评估二手车的啊。一修车行可能就是看中了这车，哎，我们把这车淘来可以啊，现在反正价格也下去了，随便给他报个价试试，如果他接受了那就赚了，就这么个心态。问候线上等待的朱女士。朱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4: 我就是咨询一下，我有一辆2020年的丰田卡罗拉。
2: 嗯，想做个估价是吧？
4: 就是啊，对，就想估个价。
2: 您是1.2T 还是1.8双擎的？
4: 是先锋版的吧，但是我这个上面我看不到这个信息，我这个
2: 没有什么东西说。你看不到你的信息。先锋版你只知道先锋版，因为先锋版这个名字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就是这款车在2021年的时候，2021款型的时候更新了 TNGA 的全球架构，1.5也有先锋版，1.2T 也有先锋版。您这应该是2019款吗？您先告诉我。
4: 我这个车的出厂日期是2020年的8月27号。
2: 8月27，那就不对，那就应该是21款了。这是否是 TNGA 我不知道啊，这个很关键，因为完全是差价蛮大的，所以您无法确认这个信息。您排量都不知道吗？
4: 排量为什么？我这个机动车登记证书上为什么没有？
2: 机动车登记证书上面肯定是有的呀。
4: 在哪个上面有啊？
2: 排量。

0: 辆型号。
1: 您现在是拿的那个绿本子了是吧？没有拿行驶证。
0: 哦，对，对对对，我排量是，197毫升啊。
1: 197多少是吧？这197毫升，
0: 那就是1.2T 的，是不是？
1: 不是，您再告诉我一下，197。
0: 1197毫升，
1: 幺幺九七，
0: 然后一个85kW。
1: 行，我知道了，1.2T 的，1.2T 先锋版。
0: 啊，对，应该是1.2T 的先锋版啊。
1: 好，搞清楚车款车型就好了。就很遗憾，不是那个我说的 TNGA 的那个架构的车型要稍微保值一点，是白色的外观是吗？
0: 啊，对。
1: 公里数有多少？
0: 73,000。
1: 73,000公里不算多啊。
0: 嗯。
1: 目前这款车呢？
0: 平常家用嘛。
1: 在二手车市场还算是比较保值的。不过呢，因为新车的优惠幅度实在是太大了，目前卡罗拉最低的优惠价就基本上已经到了8万以内了，所以您这二手车啊，收车价的话不会很高，但是相对来说在同价位的车型当中它的保值率还是可以。2021款的车型 1.2T 可惜了，这 1.2T 不如 1.5 自吸或者说双擎好卖，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收车价4万块。
0: 嗯，4万块钱是吧？
1: 对。
0: 哦，行，好的好的，那我大概了解了。
1: 嗯，行，也基本符合您的预期。嗯，行，心里有个底啊。
0: 嗯，行，对，心里有个底嘛，就是我有我稍微说一下，就是所以就估价的话问了你之后，我说，
1: 嗯，行，心里有个底啊。
0: 嗯，行，对，心里有个底嘛，就是我有我稍微说一下，就是所以就估价的话问了你之后，我之后心里就有底了嘛。
1: 是的，因为您要理解，没办法，现在新车的价格都不到8万了，优惠之后。
0: 嗯，因为现在主要是新能源也冲击力比较大耶。
1: 对。没错，所以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就行。
0: 嗯，行，好的好的，谢谢你了主持人。
1: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0: 好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好，问候线上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嗯，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车子宝马 X3 开了150,000公里，还有没有继续持有啊？我想了解一下。
1: 什么意思？还有没有必要继续持有？
2: 就是继续开着，因为陆续小毛病。
1: 什么小毛病？漏油漏水吗？
2: 漏油漏水已经搞过了，不晓得未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已经修复了漏油漏水，现在还有什么小毛病呢？
2: 现在目前没有，但是不晓得未来会不会有，因为我查过这个车150,000公里之后，这个陆续小毛病会越来越多嘛。
1: 对，
2: 就想
1: 漏油漏水
2: 有没有必要置换一下，搞个电车？
1: 漏油漏水的话还会有。还会有下一轮，您看，要不就是这样的，我帮您评估一下这车看划不划算，您自己心里面再去掂量，是哪一年的车？
2: 19款
1: 是吗？
2: 对对对，
1: 也是19年上的牌。
2: 对对，4月。
1: 嗯，是25还是28？
2: 25的。
1: 25运动，
2: 黑色中内，
1: 黑外，
2: 黑外中灯中内。
1: 嗯，行，是豪华还是 M 运动套装？
2: 豪华的。
1: 嗯，389,800那款对吧？
2: 对对对，是的。
1: 好，目前公里数跑了多少？150,000公里，您刚说
2: 快15了，14.8万。
1: 颜色是白色还是黑色？
2: 黑色。
1: 黑色的外观啊？
2: 对，黑色的外观
1: 稍微会差一点点。
2: 内饰，
1: 嗯，稍微会差一点点。哦，对对对，您刚告诉我了，我忘了，不好意思啊。这款车相对来说银色啊，甚至蓝色都好卖一点点。主要这个黑色确实有一点点吃亏。19款的车型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呢，这款车卖价就是二手车商同款车标价能够标到个118,000到120,000，收车价这车，比较难上10万，
2: 嗯，
1: 98,000-96,000都有可能，
2: 嗯，
1: 就这么个行情了，
2: 嗯，
1: 就看您自己觉得划不划算。如果觉得划算，行，那我就把车丢了，换新能源。
2: 好，好，我明白你，听懂您的意思了，谢谢你。
1: 行，不客气。看你还其他疑问没有？
2: 没有没有，谢谢。
1: 好，感谢参与，再见。其实动力总成的搭载还是很经典的 B48 的发动机加上采埃孚的 8AT 的变速箱，但是不可避免的是漏油漏水。其实这些问题呢，可惜了，就是在质保出质保之前车主可能也没有留意，但是后续呢这些问题还会有。其实不仅仅是只有宝马才会有，只要是内燃机，只要是机械的东西，它这些渗水啊漏水的问题，渗油漏油的问题可能无法避免，只是说看批次，看运气，并且看漏的多少，是渗还是漏。好，问候线上的魏女士。魏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车是19年1月份的时候买的，然后是路虎的蓝色的路虎，现代五吧，应该是。
1: 什么？
3: 现代五。
1: 发现五吧。
3: 哦，发现五，嗯，发现五那就是。
1: 嗯，想做个估价是吗？
3: 啊，对对。
1: 是哪一年上的牌？
3: 然后公里数是12万多一点。
1: 嗯，是哪一年上的牌？
3: 应该是19年年初的时候。
1: 好，您这款车呢是在哪里买的？是在 4S 店买的还是在汽贸公司买的？
3: 4S 店买的。
1: 那就是中规版是吧？是 2.0T 还是 3.0T？
3: 这是什么意思？是
1: 排量多大呀？
3: 啊，
1: 你排量多大？是哪个排量的？
3: 排量是两驱的吧？是这个意思吗？
1: 不是，它有两个排量，一个是 2.0T 一个是 3.0T 啊。
3: 应该是 2.0T 吧。
1: 你当时多少钱买的？标价是多少？
3: 我们买的是60多万，当时的时候。
1: 啊，那知道了，2.0T SE。
3: 65万的样子好像是。
1: 优惠之后65万多。

0: 我知道了，这是 2.0T 的，没错啊。好，公里数也算是，公里数有点多是吧？您刚刚说
1: 12万公里，
0: 公里数相对来说正常了。是什么颜色的？
1: 深蓝色。
0: 嗯，深蓝色。首先这车呢，保值率方面不要有任何的指望，任何指望都不要有。现在终端优惠幅度呢，优惠个15万左右新车啊，然后走的量也很小很小。目前在二手车市场的这车，标价标了个接近20万是没有问题的，20万左右啊。但是收车价，车商一定会压你的价，因为确实不好卖。收车价能够出个17.8万到18万左右了。
1: 啊啊啊！
0: 嗯。
1: 啊。哦，这样子啊，就因为我们前两年，是不是这两年的那个车价贬值很厉害？因为我们前两年就是差不多应该是在8万公里啊，9万公里的时候去询过一次价，应该是28万左右。
0: 想都不用想了，这确实这一两年。
1: 我是说前几年，没有说现在。
0: 这两年价格变化确实很大，特别是二手车市场。
1: 好的，谢谢啊，
0: 不客气，
1: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好，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什么问题？
2: 就是我想之前那个凯美瑞的26款那个 GVP 豪华版，
0: 嗯，
2: 现在这个油费价有多大力度啊？
0: 26款，您说的是哪个版本？
2: 2.0 的 GVP 啊，豪华版。
0: GVP 啊，就是那个入门级第二款车，18万多的那款，对吧？
2: 18万1800的指导价。
0: 应该是18万9800。
2: 18万1800吧。
0: 18万9800指导价，我说的是。
2: 我看的是18万1800指导价。
0: 18万1800，您应该看错了。入门级的精英型呢，它是17万多，然后再是这个。
2: 不是那个精英型，就是2.0 GVP 的豪华版。
0: 那你看错了，18万1800不是这个价，是18万9800。
2: 我在这个网上看的这个指导价是18万1800。
0: 你可能搞错了，我不管你网上还是哪里，就反正这个价格肯定是搞错了。只官方指导价它是1898，这个是没错的。
2: 哦，1898那款。
0: 是的，目前呢，在终端的优惠幅度大约是在4万以上。
2: 终端优惠有4万以上是吧？
0: 是的。
2: 哦。
0: 当然有很多条件啊。这个4万以上呢，你想想，4万以上，那你这个价格就来到了14.98了。14.98，它是否要求你做贷款？这个是一个问题，你得详细去咨询，因为我们这里又不卖车，没法提供具体的销售方案给您。
2: 哦，对对对，
0: 如果说要做车贷的话，看还有其他的什么一些附加的，或者说是霸王条款没有？什么必须要多少多少个月还清啊？你必须要做多少年呢？因为这样的话做车贷对于他们来说，利润就更多，然后呢，您其实支出的总体费用也不会少，所以您要注意一下。
2: 哦，好的，那现在这个旧车国补还有吗？
0: 有啊。您是以旧换新还是报废更新呢？
2: 我就搞不懂哪一种方式，可能就是划得来一点了。
0: 您告诉我，您是一台什么车？哪一年的车？
2: 车有12年多的一个轩逸。
0: 轩逸12年，那我倒退回去是2014年的车喽，对吧？
2: 啊。
0: 2014年的车没法参加报废更新补贴，因为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注册的才可以。
2: 那只能以旧换新。
0: 对。
2: 报废补贴不在范围内了。
0: 是的，而且您买的也不是上绿牌的新能源车，报废的这个更新，以旧换新的额度呢，也不能够达到最高的顶级的15000，这个具体您去咨询经销商，好吧？
2: 哦，好的好的。
0: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2: 好，没有了，谢谢主持人。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